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自觉成风尚，出行建文明。那么今年以来呢，我市针对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三轮车等车辆，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出行秩序提升行动，佩戴头盔，遵守交通信号，保持安全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规范停放车辆，成为越来越多电动车骑行者的共识。全民参与与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的氛围持续浓厚。
0: 从邢台海关了解到，日前的原海关一般认证企业信用评估结果公布，我市河北维利斯羊绒纺织有限公司等9家外贸企业通过信用状况评估，被海关认定为认证企业，数量居我省各关的首位。
1: 随着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我市全方位推进球员集训、场地保障等筹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静待赛事精彩启幕。
0: 5月21日，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到来之际，强基工程泉水叮咚艺术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市第4届群众广场舞展演活动在信都区天乐城广场举办。
1: 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记者呢也是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社会计量意识，规范民生计量领域市场经营秩序，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计量宣传服务活动，以精准计量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5月21号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
1: 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那么

0: 难题。
1: 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那么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
2: 将收听到的是《邢海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呢有点下雨，路上有一些湿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速和车距。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集中在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由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冶金路沿线呢在团结大街这个路段，南北双方向还有由西向东方向这三个方向呢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较为缓慢的。
1: 那同样是在八一大街的沿线，八一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八一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北向南对的位置呢在利民街啊。所以各位您可以来择行，尤其是我们的信都区的朋友们，择行选择您的出行路线。如果南北向的话，我觉得首经路、太行路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东西向的话，全南大街、全美大街，包括我们的莲池大街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园东路，现在是在全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有压车情况，对位置呢到了永祥街，还有全北大街和兴达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有压车，大概需要两个灯时才可以通过路口。其他的像开元路啊、香都路啊，南北双方向都是很畅通的。
1: 哎，香都区这个时间段还挺好，各位。
0: 我们路上有点湿滑，能见度也不是很好啊，天比较阴沉，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文明驾车，文明礼让。
1: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周五了，明天将会迎来愉快的周末，周末是不限行的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917后台留言互动。
0: 来刷新一下，可乐说一觉醒来天塌了，7:20了。我们学校食堂啊没什么好吃的，最怀念的呢是那时候院区门口的刀削面，炒刀削面。不知道人家怎么做的啊，反正就是特别好吃。
1: 就是好吃。
0: 家家户户人家的秘方啊。欢迎大家和我们。
1: 这个怎么说呢，是这样，可乐啊，就是起床晚了不着急，一定不着急，路面上下着雨一样注意行车安全，不慌啊。
0: 他可能送孩子有点着急，送完了就不着急了，要不然也不能给咱互动，不是。
1: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这两天啊，因为阴雨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很清爽。但是呢，在这个周末有大家很关注的一场比赛，属于足球的激情呢，也在我们邢乡大地上持续的升温。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战火正酣，很多朋友们也期待已久了哈。那么我们邢台主场呢，坐镇迎战唐山队的比赛呢，将在本周末5月23号。晚上6点半震撼上演，就在我们家门口的比赛，所以说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上啊，来扫码购票，凭票根呢，还有多种的福利，并且能领取惊喜的观赛包。咱们这个比赛呢，就在家门口邢台学院体育馆，明天晚上6:30。那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呢，也派出了记者啊，到现场来和大家进行报道。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并且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17 和 FM997。那刚才也说了啊，扫码购票呢，可以领取惊喜的观赛包，因为这个票根呢，可以享受很多商家的一个优惠。比如说啊，在这个鸳鸯泉火锅呀，可以享受68折的优惠券，包括国潮乐园有10元的一个畅玩票，百泉渊水游船有4折的一个畅游票，还有后海5号酒吧呀、越界酒吧呀等等啊，推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而且这个票价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惠民啊，只要10块钱。所以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要去观赛的话，可以在互动吧的微信小程序上来扫码。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天我们在河北五超当中两队的精彩表现，我们邢台坐镇主场迎战唐山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战况呢？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记者发回来的前方报道。

0: 感觉一下场子就热起来了，很期待了啊！明天晚上
1: 到了世界杯的时候了，
0: 河北武昌现场的战况非常的激烈，我看过现场啊，氛围特别好。
1: 嗯，不单单看过，还主持过呢。
0: 那倒也是。旁边还有一个人，是你是吧？
1: 哇，
0: 跟你一块儿去的呀，好吧。
1: 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河北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咱们所谓的五超而言，咱们的一个开始一个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定是在明天，也就是23号周六晚上，
0: 迫不及待了呢，
1: 不能说晚上了，应该下午的6:30。然后在哪儿呢？就在咱们邢台学院的体育馆，精彩开赛了。
0: 是的。好的，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邢衡高速现在因为降雨的原因，全线双向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朋友们可以稍事等待一下。
1: 所以说有用到高速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您有任何这个高速方面疑问的话，也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的后台我看新解药器来留言互动。我们看到了之后随时解答随时说。你看上个时间段小那、这个还有谁来着，辉还说来着，说这个交通广播是在这儿评论互动吗？是的。
0: 你的新朋友吗？第一次互动，已经看到您的留言了，在这儿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视频消息，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是在这个公众号。
1: 哎，没错。另外呢，我们加入团伙的我们的一个规矩哈、就是不许掉队。
0: 哎，加入我们永远不算太晚，但是一定要跟上队啊。温暖，早上好，我就喜欢吃各种的腌萝卜、萝卜片、萝卜条。尤其是面馆里那个用雪碧和醋腌的萝卜片儿，哎，你都知道人家的配方了，
1: 你为什么不在家自己来试试呢？
0: 可能雪碧不是一个雪碧，
1: 对，
0: 醋也不是一种醋，腌出来的萝卜也不是那个谁家自己种的萝卜，不行，味道就是不一样。
1: 行，明白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什么意思呢？人家腌的好吃。
0: 对，就是面馆里的腌萝卜腌蒜就是好吃、
1: 哎，就是脆上，就是爽口，
0: 是，
1: 哎，就是这个面吃就是合适。
0: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呢？吃不着了，现在啊，换师傅了或换菜单了，那个菜吃不到了。开到荼蘼，下雨了，我在开元路上，大雨点儿，
1: 大雨点儿，
0: 开元路刚开始啊，我记得7点多的时候，有朋友就
1: 龙龙，
0: 对。路上已经是
1: 说了一开始
0: 湿滑了，
1: 一开始没有下雨，然后呢这话说早了，一个红绿灯之后下来就是嘁哩咔嚓大雨点。
0: 龙龙说学校弄的凉粉可好吃了，在外边没吃到过，自己呢也做不出来
1: 啊，
0: 一碗凉粉，
1: 凉粉它没有什么难度吧？
0: 不一样，我吃过放那个辣椒酱的川北凉粉，我觉得也很好吃。
1: 你会烧水吗？
0: 会啊。
1: 好，你会烧水就会做凉粉啊？
0: 怎么都烧出来的水味道还不一样啊？
1: 不是，你买的那个白凉粉的那个粉，对吧？然后人家下边都有比例，比如说这个一斤水放多少这个白凉粉的粉
0: 啊？
1: 完了之后呢，你烧水烧开之后关火，完了之后你往里边放这个白凉粉就搅和，搅和完了等它自然冷却放凉之后，它就成这个凉粉了。
0: 凉粉其实差不太多吧？那主要是调凉粉
1: 的那个
0: 料汁儿啊。
1: 调的那个料汁，你还放什么醋？切这个蒜，也不能说切这个
0: 砸蒜、
1: 砸的这个蒜末，有蒜臼子，
0: 蒜泥儿，
1: 砸的这个蒜末蒜泥儿，然后完了之后里边放上盐，对吧？简单调个味儿，放上醋，你可以来两滴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抽和香油，搅拌匀拌得了，你往凉粉上一撒，一浇不完事儿了，不都这样吗？
0: 那你肯定没人家学校弄得好吃，要不然让龙龙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
1: 一直记着。
0: 那肯定不能说像你的做法这么简单。
1: 尤其是龙龙说了自己做不出来。
0: 哎，一定是人家加了特殊的爱的味道。可乐，现在反正出门晚了，不着急，也迟到了，怕啥呀？那就干脆路上再买个早饭吧，反正也是晚了。
1: 对，
0: 照顾好自己。
1: 哎，你看。这个就怎么说来着，就是你越怕什么它其实越来什么，所以咱们不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后面的什么事咱都耽误不了，
0: 稳稳当当的。主要是今天路上也有点湿滑，朋友们开车注意安全。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 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进入到五月下旬的天气节奏变化也是加快哈，晴雨转换也是愈加的频繁。未来一周我市将会经历两次降雨的过程，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变化较大。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我市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同样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也是代表着小满呢，这个节气到来呢，此时还没有完全成熟。那节气的高温高湿多雨，冷暖交汇频繁，强对流的天气也会时有发生，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警惕暴雨、狂风、雷电等天气。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最新高速信息，京港澳高速现在因为降雨的原因，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以及包含二十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
1: 嗯，再加上咱们上个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邢横高速啊，双向的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也是因为降雨的原因。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小小，我是从沙河一路过来的，一路上呢也没下雨，地面都是干的，这天儿啊也没有特别阴，但是呢一过这个天一城，天的阴的就跟天黑了一样，地面也都是湿的，才理解刚刚主播说雨天路滑送孩子要打伞。
0: 你再说是不是？这主播提醒的也太超前了，还没下雨呢就让人家打上伞了。
1: 这话说的，我们什么时候骗过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情报体系，
0: 嗯，哪儿的朋友都有。一会儿最早的是有龙
1: 窑
0: 的朋友过来啊，说
1: 龙窑
0: 这边开始下雨了，
1: 大概是在7:10左右，
0: 嗯，7点刚出头，就是刚刚开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慢慢持续的有很多朋友来播报，我的这个位置
1: 也从东边过来
0: 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分散性阵雨是这么个分散法吗？
1: 嗯，也不能。今天呢是雷阵雨和阵雨的天气啊，所以各位今天外出出行一定要注意。另外加之呢，今天是周五，那可能比方说到了下午，有一些学校呢要放假。
0: 是的。
1: 然后呢，到了周五晚上，大家都是工作了一礼拜了，晚上去快乐一下，去热闹一下，去。你
0: 下着雨呢，咱就不出门了，不行吗？
1: 你看我干，
0: 路上有堵车的，
1: 你保不齐嘛，对吧？你遇到了有人，所以说您出行一定要规划您的出行路线，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对吧？晚上呢出去，比如说咱们小酌两杯，能打车就打车，也
0: 像这种应酬就不用去了，
1: 对，
0: 也甭骑
1: 电动车，你万一真有推不开的场，推不开
0: 应酬非得硬去，
1: 这推不开怎么办呢？
0: 注意安全，朋友们。温暖，这个我试了，就跟人家那个腌小萝卜，就用雪碧和白醋，那不行，腌不出来那个味儿。
1: 那就
0: 我也学过的，我也看过网上的配方的，都不行，跟人家腌出来就不是一个味儿。
1: 那咱们下次再去他们家面馆吃面的时候，跟说我要你5块钱的，
0: 我装一罐，买
1: 一
0: 罐，
1: 装一罐走。
0: 回家你就的不是那个面，吃的也不好吃。
1: 哥们儿爸说到了，说这个大学食堂的板面，
0: 嗯，
1: 当时为了攒钱买匡威的鞋，吃了一个月的板面。
0: 哎，你别说，当年那个帆布鞋是挺火的，那复古款的我也有一双。
1: 是这样啊，
0: 当年可流行了，下雨天不能穿，什么这个什么不能穿，那不能，
1: 跑步不能穿，运动不能穿。
0: 对，一下雨只要一招水就开胶，
1: 嗯，
0: 你还不能刷，
1: 嗯，
0: 一刷开胶了。
1: 哎。
0: 啊，还没我那20-30买的那帆布鞋结实。那，
1: 但是就想要，
0: 对，当时就得买，
1: 就是想要就得买。
0: 嗯，
1: 不过话却说回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也有一个面条的窗口，就是卖的拉面和板面，
0: 嗯，
1: 也有，但是那个时候一碗板面呢是5块钱，
0: 嗯，
1: 学校5块钱，但是说实话，平常在学校吃饭。你5块钱也吃的挺饱的了，你一碗面，那时候你半大小子，连打球带蹦的带跑跑跳跳的，
0: 吃一大碗，
1: 哎，一大碗还不够，你还得加点旁的，比如说半张饼啊，俩馒头啊，
0: 男孩这么能吃吗？
1: 你开玩笑啊！
0: 那我们现在开始攒钱，
1: 那个时候，要不然老话说半。

0: 大小的吃死老子，
1: 嗯，
0: 得这么来。所以说我那时候我觉得，嗯，好像不是特别实惠，
1: 嗯，
0: 我女孩子
1: 赶上你就能吃的年纪
0: 啊，对，女孩子可能
1: 那俩人分一碗就显得很实惠了，已经。
0: 我有一次我的一个饭量，说实话就把我给吓着了哈，我真没有吃那么多，我那时候那真吃了那么多，打了一上午球，
1: 嗯，
0: 咱你不知道吧？咱以前也打篮球，甭看个不高，也打球。那个打了一上午球，完了之后中午吃饭嘛，那时候赶上周末，学校食堂也没有开，去外边饭馆吃。外边饭馆吃呢，我是先要了一份这个素炒饼，炫完了之后呢，我感觉我是没有什么吃饱的感觉，感觉跟没吃一样。我说我再来份蛋炒饭吧。我跟我朋友还说，宿舍舍友还说，我说蛋炒饭我要吃不了，吃完的话咱俩分了它。我把它炫完了，一份炒饼一份蛋炒饭炫完了，我又炫了一碗面条。
1: 哎呦，这猛涨期到了，你吃这么多，
0: 哎，就这拍拍肚子，我说半饱回去吧。
1: 嗯，
0: 喝了一瓶饮料。
1: 抓住猛涨期很关键，不能吃太多的碳水。
0: 嗯，
1: 得吃点有营养的，
0: 嗯，
1: 要不然你就跟小虎一样
0: 长不高是。
1: 猛涨期是来了，但是长的成果不是很好啊。
0: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饭量也大，确实，
1: 嗯，还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您最怀念的食堂哪道菜。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那么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哈，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聊。这个时候继续来刷一下
0: 你看小然的这个特别想笑，糖醋胡萝卜我们学校独有呢，毕业之后再也没吃到过，用白醋做的食材只有胡萝卜，那个味道啊真的是特别有回味。我头一次听说糖醋还能做胡萝卜。
1: 就我
0: 你炒胡萝卜炖胡萝卜腌胡萝卜我都能理解，糖醋的胡萝卜
1: 我心里边我现在莫名的想尝一下是怎么回事。
0: 你调一糖醋汁儿，你把那糖醋里脊里边那个里脊肉你换成胡萝卜。
1: 这个胡萝卜先把它给炒软和，然后再放上这个糖醋汁儿，
0: 浇上糖醋汁儿，
1: 加上糖醋汁儿，
0: 勾个芡，
1: 翻翻再出个锅，这个继续。多少钱啊这个糖醋？
0: 因为胡萝卜本身的口味，
1: 你看，
0: 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适应，不爱吃胡萝卜，就觉得有一股萝卜
1: 胡萝卜
0: 味，哎，胡萝卜味。
1: 要不要听听咱俩在说什么？不喜欢吃胡萝卜，因为胡萝卜有股萝卜味儿。
0: 对，有一股胡萝卜的味儿，跟白萝卜还不是一个味儿。
1: 糖醋的话呢，你看糖醋里脊吃过，这个糖醋排骨吃过，
0: 哎，
1: 呀，各种肉嘛，对，也都有。你这个
0: 糖醋油条我都吃过，我唯独没吃过你的糖醋胡萝卜。
1: 神奇啊，这什么菜系？
0: 好玩啊，这食堂还真是挺会搭配的。你什么时候你觉得特别黑暗的料理？那往年不都是在学校发现的吗？
1: 我记得有一个
0: 什么炒月饼，对，就中秋节之后剩的月饼怎么办呀？那不得处理掉？那要不就坏的过期了扔了，里边都是真材实料的，都是好东西做怎么办啊？炒月饼。
1: 神奇。
0: 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啊。给我们
1: 非常感谢分享的这些，
0: 让我们也开开眼，看看大家的食堂都做了什么，
1: 哎，确实
0: 神奇的搭配。那今天呢也是下雨天，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关注最新的路况，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另外呢，明天晚上河北武昌哈，我们邢台交广也派出了记者前去报道，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调频当中来收听现场的一个赛况。
1: 好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咱们下周再见喽，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

0: 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1: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因为临城县实施非现场执法制超设施建设项目，施工单位需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路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

0: 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进入五月下旬之后，天气变化节奏加快，晴雨转换频繁。未来一周持续到28号的时候，我市会经历两次降雨过程，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从21号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吧，雨止转晴，快速回暖。但是呢，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迅速转为晴间多云。气温最低16到19度，最高28到30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全是小雨，然后气温也会下降。也是听大家，因为还是有降雨过程的，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请减速慢行。这两天气温波动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0: 也是提醒大家，因为还是有降雨过程的，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请减速慢行。这两天气温波动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
0: 喂，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教您品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邀请你一起来，首先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日前，邢台市城管局广场管理中心对辖区八个广场开展品质提升行动，优化照明设施，修补破损地面，加装遮阳设施，落实三净三洁三无保洁标准，高频设施实行一刻一清洁，护航市民夏季休闲活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提升学习力。5月27号到28号，邢台 AI 新物种企业进化之道实战课开课，特邀前腾讯架构师、地产老炮主讲，利用 AI 解决获客、降本提效四亿难题，零基础可落地，费用1980元每人，多人报名更享会员优惠。仁泽区东方学府项目抖音短视频有奖拍摄活动火热进行中，凡参与活动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新都区红树长河湾项目趣味游戏欢乐开赛长河会迎61亲子运动会火热招募中，活动时间为5月30日下午4点半到6点钟。香都区开元华府项目自6月1日起所有房源涨价50元每平方米。香都区香都九号院项目将于5月23日到24日在营销中心举办手作美味倍感幸福披萨 DIY 亲子手作活动。香都区太石许悦华府项目5月21日起在售房源全线涨价。
2: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单位河北同心律师事务所华志斌律师来做客直播间。华律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来做客直播间。在这儿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邢台的行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华律师跟大家介绍的是咱们

0: 离婚时关于房产分配的相关法律问题，对吧？
1: 对的。
0: 嗯，
1: 好。
0: 我们知道这个房产呢，作为每个家庭当中真的是价值较高的财产，离婚时如何处理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法律问题。接下来请华律师继续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
0: 嗯嗯，
1: 今天很高兴借咱们的一个节目组提供这个机会，
0: 嗯，
1: 和大家聊一下就是离婚时房产分配的相关法律问题。
0: 嗯，
1: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的这个房产的购买时间，
0: 嗯，
1: 出资主体
0: 啊，
1: 产权的登记人，
0: 对，
1: 以及夫妻双方的这个父母是不是出资，
0: 嗯，
1: 也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存在房屋贷款，
0: 嗯，
1: 啊，这几个细节呢都会影响最终的房产的一个分配。
0: 嗯，
1: 今天呢咱们就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啊，
0: 嗯，
1: 也就是婚前买房，
0: 嗯，
1: 婚后买房，以及父母出资买房，特殊房产处理等角度啊，
0: 嗯，
1: 把离婚房产分配所涉及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下梳理分享。
0: 好的好的。 嗯
1: 好。
0: 嗯，具体来说的话，是不是得分情况来进行讨论呢？
1: 是的，
0: 像您说的，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怎么说，不同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但是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了解的还不是特别清楚，是吧？
1: 是的，这个因为涉及到也是一些专业问题吧。
0: 嗯，对对。嗯，那咱们先从哪儿开始说起？
1: 咱先从这个第一个角度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婚前买房。
0: 好好好，
1: 啊，先从这块开始说。
0: 嗯，确实说到婚前买房，好像有一些朋友他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说到婚前买房，关于最后离婚时这个房产怎么来分配这个问题，说实话一开始还是不太清楚的，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也分具体的不同的情况？
1: 情况呢，
0: 哦，
1: 它也是有所区别。
0: 嗯，就分的也是比较细的，
1: 啊，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咱们一一给大家说吧。首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一方出资这种情况是怎么来解读呢？
1: 好的。
0: 嗯，
1: 也就是有第一点呢，就说一下这个婚前买房是一方出资的情况。
0: 嗯，
1: 这个第一种情况呢是结婚以前就取得这个房屋产权，
0: 嗯，
1: 也就是所谓的咱们现在的不动产证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房屋它只登记到一方名下，就是出资方的名下。
0: 嗯，
1: 那么并且还清了这个房产的房产的一个贷款呢。
0: 嗯嗯，明白明白
1: 啊。那么这个财产呢，
0: 嗯，
1: 它就是属于出资一方的这个个人财产。
0: 嗯
1: 啊，包括这个也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0: 嗯，
1: 有一个说是这个还清房贷，
0: 嗯，
1: 另外一种那就是全资买款，
0: 嗯，
1: 全资买房，
0: 嗯，
1: 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没有任何争议，
0: 对，
1: 啊，
0: 对，
1: 也就是，还清贷款了，
0: 嗯，
1: 或者说我就是，全部都是我个人出资的，
0: 嗯，
1: 那么就是出资方的个人财产，
0: 对，
1: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啊，
0: 嗯，您说的这个个人财产就意味着，如果到以后涉及到离婚时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个人的，不可能拿来做来再重新的进行，比方说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分配，对吧？
1: 对的，也就是说，这个它就是明确的个人财产，
0: 哦，
1: 那么说，如果是在离婚的情况下，
0: 嗯，
1: 另一方是不能主张那个房屋的分配的。
0: 嗯，好的，因为这种像您说的是情况特别特别的，算是关系是比较简单的，非常明确的，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这种争议的，是吧？
1: 是的。
0: 嗯，好，这是属于叫什么一方出资是吧？
1: 对。
0: 而且就刚才说的是这种情况下属于个人财产，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呢？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
0: 嗯，
1: 结婚前呢已经还清了全部贷款，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房产证，
0: 嗯，
1: 也就是不动产证的取得，
0: 哦，嗯，
1: 是在结婚以后取得的，
0: 嗯，
1: 并且呢这个房子也是落到这个出资方的名下
0: 啊，
1: 或者说还清贷款方的这个名下呢，
0: 嗯嗯，
1: 那么这个也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0: 明白。
1: 离婚的时候呢对方也是不能要求分配的，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房产证给的晚，虽然是在我们婚后拿到房产证，但是这个买房子钱确实是我个人出的那。

0: 也是不能要求分配的。
1: 哦，就是这个房产证给的晚，虽然是在我们婚后拿到房产证，但是这个买房子钱确实是我个人出的，那就还是属于个人财产。
0: 是全部出资了或者还清贷款了，那就是人家个人的。
1: 好的好的，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呢？
0: 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结婚前只支付了这个房屋的首付款，剩余的部分呢是从银行贷款，但是房屋是落在就是交这个首付款一方的这个名下的，那么说包括这个是婚后也是用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来还清贷款的。
1: 哦，
0: 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房屋呢，也属于也就是这个出资以及登记的登记人名下的这个他的个人财产，但是呢，这个里边又涉及到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这个问题，那么说根据咱们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呢，共同还贷这一部分以及还贷这个房屋结婚以后的增值部分呢，由双方来平分。
1: 哦，
0: 但是没有还贷的那一部分呢，是就是登记人的他的个人债务。
1: 就是说我这个婚比方说离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房子还有贷款，但是是最后谁取得这个房屋产权之后的这个人，这房屋分到谁那儿，他以后来偿还这部分的这个贷款，
0: 剩余的贷款。
1: 但是两口子共同还的这些贷款，包括这个可能这两年他的房子有增值，产生一些这个比方说更多的价值的时候，这部分钱是需要来对双方平分的，是吧？
0: 对，这个就是属于就刚才提到的，就是共同还贷跟增值部分的，它就是共同财产。那么分配的时候，在不考虑过错的情况下，就是来平均分配的。
1: 我觉得这规定真的是好细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也是这个房产呢，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呢，都是可以说是价值最高
1: 的。
0: 对，
1: 一个家庭的财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这是刚才您给大家介绍叫一方出资，有没有双方共同出资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的，那可能里面又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是吧？
0: 是的。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咱们刚才提到一个一方出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双方出资
1: 啊，
0: 也就是还没有结婚，但是双方在谈恋爱期间，或者说同居期间，然后再买的那个房子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也分为以下的一个几种情两种情况吧。第一种呢，就是夫妻落就这个房屋呢，就是落到了这个两个人名下，那么这个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考虑这个出资的情况，它就是按照平分来走的。
1: 明白。
0: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房屋只是登记到一个人名下，但是这个里边又分到一个，同居期间和不是同居期间取得这个房产，
1: 分的比较细。
0: 对，分这两个方面。
1: 嗯，
0: 那么说在同居期间呢，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情况，也就是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共同的子女，对财产贡献的大小，等这个因素呢进行分割。但这个里边又涉及到比较细，处理的这个司法实践中呢，可能我刚才只是一个这个举了这两个方面吧，实际上涉及到问题也是很多，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
1: 就是这个是一个总的概述。
0: 对，
1: 但是具体到案例当中的情况下，其实像您说到的，碰到不同各种不同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0: 是的。
1: 有没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呢？肯定是有的，是吧？
0: 是的。这个里边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看咱们今天呢，也就是把这个就是大概脉络就是做一下就是分享。
1: 好，
0: 至于特别细的问题呢，本身咱们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普法或者一个宣传节目。那么这个时候呢，咱讲一些特别专业的问题呢，也不是特别合适。
1: 明白。
0: 因为受众的也比较干什么大众哈。
1: 那您咱继续分析啊，您刚才说的是如果是双方有这种同居的情况，是刚才您说这种情况，如果呢不是同居期间购房，又是怎么来分的呢？
0: 这个如果他不是在同居期间这个出资啊，也就是说是按照这个共同财产，这个还是按照这个赠与，甚至有一部分还会可能涉及到是一个借款，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0: 你比如说出资的数额，但是这个里边还要结合一个，
1: 嗯、
0: 包括上面咱们刚才提到的同居期间那个问题也是一样，
1: 嗯，嗯
0: 就是对财产贡献的一个大
1: 小，哦、大
0: 小这个角度来判定，
1: 嗯
0: 啊，
1: 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好，这属于您刚刚说的婚前双方都有出资的时候，如果说在碰到这种离婚情况时。如何来分配这个房产的问题是吧？
0: 是的。
1: 那我觉得说完了这个婚前，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心，哎，那如果说我婚后买房，这个具体又是怎么来处理的呢？请咱们华律师跟大家继续来解读，好吧？
0: 好的。
1: 嗯，
0: 下边咱们就接着说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咱刚才讲到婚前买房，现在就说婚后买房的一个、
1: 嗯、
0: 婚后买房也涉及到你比如说是婚前的个人财产的出资，
1: 嗯，
0: 还有双方共同财产的出资，
1: 啊，
0: 啊，咱们首先呢，就说一下这个，就是结婚以后呢，
1: 嗯，
0: 一方以婚前个人的财产出资，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房屋，也是落在这个出资人名下的，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就是另一方名下的，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说落在自己名下，就是出资一方那个啊，
1: 嗯，
0: 就如果房屋已经支付了这个全部房款，实际上呢这个房屋呢是他婚前个人财产的一个转化，
1: 嗯，
0: 也就是从原来的这个财务转化成一个房产、
1: 哦、
0: 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变化，
1: 哦，
0: 它实际上还是这个出资方跟登记方的这个个人财产，
1: 嗯、
0: 哦、啊。另外呢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房产只是支付了这个首付款，
1: 嗯，
0: 也是按照这个个人财产处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里边就涉及到有一部分的还贷，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共同还贷部分还有这个房屋的增值部分呢，
1: 嗯，
0: 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嗯，
0: 它是共同共有，如果涉及到离婚，那也是按照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还贷部分还有增值部分，
1: 嗯，
0: 是平均分配的，
1: 嗯
0: 啊，
1: 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叫房屋落在自己名下该怎么处理？
0: 是的，
1: 那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房屋落在这个双方名下或者对方名下，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哦。
0: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上来讲呢，
1: 嗯、
0: 它就是算是出资方对另一方的一个赠与
1: 哦，
0: 也就是说，
1: 嗯。
0: 我把那个房我买了以后、
1: 嗯、
0: 登记到我们双方名下、
1: 啊、
0: 这个一般都是咱们常规的理解，那就是都是我们双方的，
1: 对，
0: 那么说登记到另一方呢、
1: 啊、
0: 这个里边呢不能就是单纯说我就登记他了，登记到另外一方了就是他个人的、
1: 嗯
0: 啊、实际上是一种赠与或者是他们还是共同所有的这种情况、
1: 嗯、哦，您说的这种赠与的情况是不是涉及到具体分配这种财产的时候这个被赠与方就是他也是要获得他相关的这种钱财的这种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哦，
0: 也就是说
1: 啊、哦、我虽然赠给你了，但是我们涉及到后有离婚这种情况的时候，这部分房产产生的价值属于还得分给我，不能说你都拿走，是这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啊、
1: 哦、嗯嗯，明白了
0: 啊、
1: 哦、这就是刚才这种情况叫一个是房屋落在自己名下，一个是房屋落在双方名下或者是对方名下，但是大前提是一方以婚前个人财产出资的情况。那如果是双方用共同财产出资又该怎么来分配呢？
0: 好，
1: 嗯，
0: 这个里边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咱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双方共同出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第一种呢就是咱们最典型的、
1: 嗯、
0: 也就是结婚以后呢实际上所谓的双方出资也就是两口子挣的钱，
1: 嗯，
0: 然后去买那个房子，
1: 对，
0: 然后又落在这个夫妻两个人名下、
1: 哦、
0: 这个东西毫无疑问，
1: 这就是典型的共同财产，
0: 对这个没有任何疑问是吧？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两口子挣的钱、
1: 嗯、
0: 然后又落在两口子的名下、
1: 哦、
0: 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一种呢它是、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当然这个可能是涉及到、
1: 嗯、
0: 夫妻之间有一方的考虑啊、
1: 哦、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
1: 哦、
0: 我就落到了一方，当然这个里边有可能是 这个女方的要求，或者男方的一个说，
1: 我为了给你吃喝定亲王，
0: 对对对，
1: 我显示我的诚意，行吧，房子写你名。
0: 对，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不是说只、
1: 嗯、
0: 就说你比如说登记到他名下就是他自己的嘛、
1: 嗯，
0: 也不是，
1: 哦，
0: 他主要还是夫妻双方的财产来购买这个房产的，
1: 嗯，
0: 也是一个共同财产
1: 啊，明白了、
0: 啊，
1: 本质上它是共同财产，但是作为我觉得我们女性的角度哈，但是能听到另一方说没事没事，房子就写你名，那我们也很高兴。
0: 是
1: 这体现了你对我的那种偏爱哈，但是那是情感层面的，但是从法律层面像您说的写在妻子名下，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是今后一旦涉及到离婚的时候，这部分也是大家需要按
0: 共同财
1: 产
0: 来进行分割。对、
1: 哦、好的好的、啊、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再有一种情况呢，也就是、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
1: 嗯、
0: 咱这么说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离婚率也比较高。
1: 嗯， 嗯，
0: 那么说然后一方呢又不愿意把这个房子、
1: 嗯、
0: 直接就登记到其中的单一方的这个名下、
1: 哦、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双方呢、
1: 嗯、
0: 就是说夫妻双方把这个房子登记到孩子名下吧，是吧，也就是未成年那块、啊、
1: 确实也听说过这样的啊。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就可以视为是这个这个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比如说要是涉及到这个离婚的时候、
1: 嗯、
0: 说这个抚养权
1: 啊、嗯、
0: 由男方或者由女方来行使这个抚养权、
1: 嗯、
0: 那么这个房子呢是由这个抚养方来管理
1: 啊、
0: 哦、但是这个财产并不属于抚养方一方的财产、
1: 哦、
0: 而是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1: 啊、哦、明白了。嗯，只是你们现在不具备说来管理这部分财产的能力情况下，作为我叫法定监护人，我目前是你比方说判给妈妈的情况下，妈妈暂时来进行管理。
0: 是的
1: 啊、哦，好
0: 啊，也就是保证的有一方来管理、
1: 嗯、
0: 保证的一些财产的一个增值，就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1: 明白了、
0: 啊、
1: 这是您刚刚说的一种情况，是夫妻双方用共同财产出资买房，到底是怎么来离婚的时候分割这个房产。那还有很多，比方说是父母来出资买房，这种情况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点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嗯，
0: 是现在这个这咱就说了解到也是、这个比如说就业压力大呀、现在的这个一说了有头说这个形势不太好呀、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这个里边就涉及到没有能力，由这方面尤其是涉及到现在的农村
1: 啊、
0: 你比如说农村里边男孩想要结婚，
1: 嗯，
0: 现在可能至少你说的我得在女方
1: 县城
0: 哎给买房子。
1: 对
0: 啊，
1: 不是像头些年很多年前，就是比方说您在村里给我盖一船院或者是盖这个大新房子都行，现在不是了，
0: 对，
1: 好像村里要求你得在县城买房。
0: 对
1: 啊、哦、
0: 当然这方面的这方面的问题出现呢，
1: 嗯，
0: 也是根据这个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
1: 嗯嗯、
0: 以前的时候农村里边都有这些学校、
1: 嗯、
0: 小学、
1: 对。
0: 现在农村的小学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么说考虑到这个
1: 孩子上学的问题，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至少在县城吧，
1: 嗯、
0: 是吧？他得有房子、
1: 嗯，
0: 那么对于以后的孩子教育啊，
1: 哦、
0: 包括对家庭的这个照顾啊，是吧？
1: 对，基础生活设施可能都会在县城了。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这个里边呢，涉及到一个父母出资问题的话，
1: 嗯、
0: 也是分到一个婚前跟婚后的问题。
1: 哦、嗯
0: 啊。你比如说、
1: 嗯、
0: 第一种呢，就说咱就先拿婚前父母出资这个问题啊，这就涉及到一方父母出资、
1: 嗯、
0: 还是双方父母出资的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一方父母他这个全额出资、
1: 嗯、
0: 也就是说男方或者女方的父母、
1: 嗯、
0: 我把这个购房款全部出出来、
1: 嗯、
0: 买了这个房子、
1: 嗯、
0: 然后这个房子呢又登记到这个出资方子女的名下。
1: 嗯，
0: 这个呢它就是这个、
1: 哦
0: 夫妻一方婚前的这个财产、
1: 哦、
0: 啊，这没也是类似于刚才说的这个以婚前财产、
1: 哎、
0: 个人财产的这个形式转化。
1: 明白明白、
0: 啊、
1: 只是说这部分钱是爸爸妈妈出的，而不是说我自己挣的钱买的这套房子。
0: 对，
1: 但是它的性质是一样的，这都是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这部分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就哪怕最后涉及到离婚的时候，另一方是不能分割这部分的房产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啥夫妻一方的一个个人财产、
1: 嗯、好
0: 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这夫妻一方的这个父母呢、
1: 嗯、
0: 只支付了这个首付款，
1: 嗯，
0: 然后其余的贷款呢由这个夫妻而两人来共同偿还的。
1: 对，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就是父母给出首付，后边你们可能自己再还贷款。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说咱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一方父母支付首付款那个情况呢、
1: 嗯、
0: 又分为以下的几种情况。
1: 嗯，
0: 根据这个登记这个方不同啊、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登记在出资方子女的名下，
1: 嗯，
0: 由这个夫妻二人共同还贷，
1: 嗯，
0: 离婚时呢，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是确定这个房产呢归这个登记方所有、
1: 哦、
0: 你比如说登记到男方了，
1: 嗯，嗯，
0: 那就是人家男方。

0: 方的登记到女方名下，那就是女方的，
1: 嗯，
0: 然后由这个登记方他继续支付这个剩余的贷款。
1: 啊、哦，
0: 但是这个里边又涉及到，
1: 他俩是共同一块儿还了这个房贷，有这么一个内容，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里边就是你比如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1: 嗯，
0: 就是说咱们首付父母给你交了，
1: 嗯，
0: 那么剩余的贷款你不能还是让父母干啥，
1: 嗯，
0: 是吧？然后就涉及到咱们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个还贷呢，
1: 嗯，
0: 它里边又包括这个本金，还
1: 哦，
0: 有利息。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个房产呢，现在来看，当然部分的这个二手房它是一个，就是价格在下降，但是这个新房还是有一个，虽然说幅度不大，还是有一个增值的。
1: 有有有，
0: 那么是这个里面呢，包括这个还贷部分，还有这个产生的增值呢，也就是。这个房子给了谁了？那就是给人家没有取得房产这一方的做一个补
1: 补
0: 偿，
1: 偿，
0: 但是这种补偿的标准呢，它也不是说就是特别量化的，我就是这么多，它也是需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的，
1: 明白。
0: 然后做出一个判断跟分析啊。
1: 好的，好的，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父母出资了，但是登记的是另一方子女名下。
1: 也就是说，比方说公公婆婆掏了钱之后，把这房子写给儿媳妇名下，
0: 啊，
1: 或者有的是丈母娘出钱，哎，登记到女婿
0: 女婿
1: 名
0: 名
1: 下这
0: 下，
1: 种情况，
0: 是
1: 这个
0: 的。
1: 一般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情况呢，也是一般情况下也是认定成是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是说我登记给你了，那就是你的，那不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还是个人的财产。那么说，当然啊，这个里边又涉及到一些问题，就是非登记方，就是说没有登记的一方，他是不是有权要求分割？这个东西是可以要求分割的啊。当然，这个是除非是特殊的，你比如说人家出资方就明确表示了，说这个是赠与，这
1: 儿
0: 个
1: 媳妇儿
0: 儿媳妇儿的，
1: 啊，
0: 或者赠与女婿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
1: 哦，如果是他有这种明确的表示情况之下，这就叫什么？他就不能算个人共同财产了吗？
0: 对，他也就是其实上就是一种赠与，那就是
1: 哦，
0: 说人家父母对子女或者说对这个
1: 啊
0: 子女的配偶的一个赠
1: 对
0: 与，
1: 对对对，哦。
0: 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
1: 啊，那如果是这种赠与的情况下，这就是属于个人财产啦，
0: 对，
1: 那不能分呀。
0: 对，那这种是不能分的啊，
1: 哦，
0: 也
1: 好
0: 就
1: 吧，
0: 是
1: 好吧。
0: 那他已经是赠与了，那赠与的除非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就是说明确约定，那么说这种约定里边是不是涉及到某些情况下我可以撤销赠与，签订了某种的协议
1: 明
0: 啊，
1: 白，明
0: 是
1: 白。
0: 这种情况
1: 好的，好的，
0: 啊。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房子呢是登记到这个双方子女名下，也就是咱们登记到这个夫妻名下了。
1: 哎，对，
0: 这个呢就是双方的共同财产。如果他们就是约定了说这个这个共有的方式，你比如说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约定了各自的份额，这就是按照这个双方这个约定，也就是刚才第二种方式提到的，就是这个你比如说这种赠与的这种方式的约定。如果是没有约定的，那就是按照这个等份共有，
1: 对对对，
0: 它就不是咱们理解的共同共有了，
1: 是，
0: 那就是按份共有了啊，是这种方式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这就刚才提到的，就是一方父母出
1: 对
0: 资的
1: 对
0: 问
1: 对，
0: 题，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双方父母出资的问题了。
1: 就让我想起了那句话，现在有些人买房掏空了，8个钱包吧，这其
0: 是，
1: 中就是那
0: 双方父母
1: 四个了，
0: 四个了
1: 双方父母都得掏钱，
0: 对，也就是买一个房子，几代人的投入是
1: 真的
0: 吧？
1: 是，
0: 再一个就是父母，就是刚才咱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往下边讲啊，
1: 好，
0: 就是说这个父母双方父母都出资了，然后又登记到这个夫妻双方的名下，这个呢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应当是认定成父母的出资，实际上是对各自子女的赠与。就不能理解为说登记在双方名下，就理解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
1: 我理解的是不是？婆婆给出了80万，丈母娘给出了30万。那到最后，如果一旦是要离婚的时候，各自子女只拿自己妈妈给出的那个份额，
0: 是的，
1: 你不能多要。比方说，你不能你那80万里边你再分我点儿，是不对的吧？
0: 是的，是的，
1: 是这意思吗？
0: 对，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意思
1: 好
0: 啊。
1: 好好，
0: 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房子落在一方名下，这个呢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也是应当认为对各自子女的赠与，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说还是这就是刚才咱们 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也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个问题，

0: 它就是对一方的一个赠与、
1: 哦、
0: 啊，也就是没有其他的约定的，也是按照这个按份共有来确定的一个房屋以后的分配。
1: 这个在我在理解啊，咱们还是按钱来说吧。
0: 嗯，
1: 如果是父母都出钱，公公婆婆出了80万，
0: 嗯，
1: 然后呢，丈母娘这边出了30万，然后房子落在，比方说落在那个男方，
0: 嗯
1: 的名下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叫怎么来？嗯，对，您按照刚才咱们这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
0: 这个也是，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登记到双方名下，跟登记到一方名下，嗯、还有结合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1: 啊、
0: 嗯，婚前，
1: 嗯，
0: 就是包括婚后，
1: 嗯。
0: 来共同购买的，这个不能说一概就视为说，比如我登记到这个女方名下、
1: 嗯、
0: 就是女方的财产、嗯、这种从司法实践上包括法律规定上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它还是
1: 哦，
0: 就是只不过说我只是登记的这个啥
1: 对、
0: 主体不一样而已，但是还是双方的这个、
1: 哦、明白了，
0: 按份共有的这个情况
1: 是是是、
0: 啊、
1: 就是比方说登记到男方名下，你不能独占你这个房产所有的这种价值，
0: 对，
1: 哦，
0: 是的，
1: 你得承认人家，比方丈母娘给你出资那30万
0: 的
1: 问题，
0: 对，
1: 好好好，明白了。
0: 但是这个里边又涉及到、
1: 嗯、
0: 你比如说司法实践中、
1: 嗯、
0: 这就涉及到这个证据的问题，
1: 哦，
0: 你是不是能够证明说是你另一方父母出资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具体情况具体来对待了，
1: 好的，
0: 而且又要结合是这个客观的一些证据。
1: 嗯嗯，好的，这是刚刚跟大家解释了，如果说双方父母都出资的情况，到底该怎么来，比方说进行房产的分配。这刚刚总体说的叫婚前是吧？
0: 是的，
1: 婚前。那还有婚后啊？婚后，比方说两口子要涉及到买房的时候，这里边其实问也是非常的具体了，对不对？
0: 嗯嗯
1: 嗯，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咱们下面就说一下这个婚后，
1: 嗯，
0: 就是说涉及到父母出资的问题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里边又分以下这两种情况、
1: 嗯、
0: 第一种情况呢，你比如说这个房子登记到出资方子女的名下、
1: 嗯嗯

0: 父母全额出资的。那么这个里边又分以下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你比如说这个房子登记到出资方子女的名下，如果他没有这个明确，没有约定，或者是他约定不明确的，那么离婚。
1: 不论你这个房子有没有登记到自己儿子名下，因为可能你写儿媳妇的名，但是不影响说最后俩人如果一旦离婚的话，这个房子还得是给到人家儿子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至于你补不补偿你儿媳妇，那是另外的再说。
0: 这个叫他不是说再说，你比如说这个里边涉及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咱们不在确定，就是一方。这个里边，他对这个家庭
1: 家庭
0: 生活
1: 的
0: 做出的一些
1: 贡
0: 贡
1: 献
0: 献
1: 的
0: 大
1: 大
0: 小
1: 小哦，
0: 啊，你比如说我嘴这个家庭，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包括现在就是拿一个女方来说，你比如说涉及到孩子抚养问题，人家确实没有干什么，没有做工作，但是对于抚养孩子，人家对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哦，
0: 那么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时
0: 时候，
1: 候，
0: 基于公平的角度，
1: 明
0: 也得
1: 白。
0: 对人家做出一定的补偿
1: 好好好，
0: 啊
1: 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
0: 啊。
1: 好。这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叫，在这个房子登记在出资子女名下的情况是吧？
0: 另外一种呢，就是房子落在这个对方子女名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跟刚才说的这个
1: 一样吧？
0: 一样的处理的角度，但是只不过是这个登记方不一样而已。但是这个处理这个房产的这个基本原则，
1: 明白。
0: 是一样的啊。
1: 那这是刚刚说的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那有些父母可能会觉得我给你们付个首付，或者我给你少拿点钱，这种情况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0: 好，这就咱们说到第二个了，就是说，这个他这一方父母呢，部分出资，也就是咱们一般的，就是说我付了首付款，是吧？那么说又涉及到一个婚后夫妻双方还贷的这个共同还贷问题，这个里边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房子落在这个出资方子女的名下，或者这个里边就不再详细那么分了，你比如说落在一方或者双方名下，这个婚姻他这个就视为是，婚姻关系存续权，也就是结婚以后，他受赠，也就是，接受赠与取得的财产，除非呢，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人家出资方那个说付首付款那个父母说，那这个我只是给这个谁的啊，我只是给儿子的，或者说只是给女儿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都是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处理的，
1: 好，
0: 啊。
1: 这是刚才说的是房子落在出资方子女名下或者双方子女名下，对吧？
0: 对，这个就是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另外一种呢，还有一个就是双方父母呢共同出资，这个里边也分着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呢，就是房子落在一人名下，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而且争议也比较大。司法实践中，也就是咱们在处理或者说这种相关的司法案例中呢，这个也都是按照这个共同财产来处理的。离婚呢，分割这个财产的时候呢，这个他因为又涉及到父母双方出资的时候，出资的这个来源跟这个比例也都不同，也是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分别处理的。
1: 好的，
0: 刚才说的就是父母出资，双方父母出资落在一人名下，现在呢就还有一个就是落到这个双方子女名下，这个呢，我觉得是，更符合咱们一般老百姓的这个干啥理解是吧？
1: 认知
0: 你
1: 的，
0: 比如说，我出资了，我只落到你一方名下是吧？那就干脆，咱们双方都出资，然后登记到这个双方名下去是吧？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也是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啊，也是看到这个出资啊，这个比例不同了，也要分别来处理。也是，实际上也是基于一个公平原则，它不是说完全的就按照你这个，
1: 谁名下我就
0: 对，
1: 给谁，
0: 或者说我就是完全的等额去分配去，这个东西咱们还是要考虑到一个公平的问题
1: 明白，好，那是不是关于这个转移登记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的，这个咱们今天那个主要就讲的这个这个离婚时这个房产分配的问题，那么就涉及到，离婚以后房产分配，因为登记的这个登记人不一样，这就涉及到一个后期，你比如说这个房子 归了男方了，或者。

0: 归了女方了，
1: 嗯，
0: 但是当时登记的是女方或者男方，
1: 嗯，
0: 跟登记不一样，那么就涉及到一个转移登记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婚前跟婚后呢，当事人如果是约定了说，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一个房产，
1: 嗯，
0: 转移登记到，另一方或者这个双方的名下，
1: 嗯，
0: 这个离婚的时候呢，就是，离婚诉讼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房屋呢并没有登记，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说了、
1: 哦、商量了
0: 商量了说到时候
1: 还没去正式的去办呢，
0: 对，
1: 结果可能哎就不就涉及到这有离婚的时候，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
0: 对，那么这种情况呢分两种方式，第一个呢那你可以协商，
1: 嗯，
0: 就是协商确定以后、
1: 嗯、
0: 然后按照双方协商这个确定的这个方式，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这个变更登记、
1: 哦、
0: 转移登记，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协商不成，
1: 嗯，
0: 那就因为很多嘛，这个案子的一般情况下呢、
1: 嗯、
0: 离婚因为在结婚的时候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双方的感情都比较好，
1: 对，
0: 但是一旦要到离婚，这种夫妻感情甚至比、这个普通人之间那种感情或者矛盾更大、
1: 嗯、对对对，
0: 那么说就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这个就会根据这个当事人的法院呢就会根据当事人这个这个诉请，
1: 嗯，
0: 跟这个结合当时说把这个房子登记给你或者登记给一方或者登记给双方的一个目的，
1: 嗯，
0: 来综合来考虑，你比如说这个结婚多长时间
1: 啊、嗯、
0: 然后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
1: 嗯，
0: 还有是不是这个孕育这个共同子女、
1: 哦、
0: 这个情况，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离婚中是不是一方有过错
1: 啊、哦、明白
0: 啊，
1: 嗯，
0: 那么说还有就是这个对家庭贡献的这个大小，
1: 嗯，
0: 还有这个房屋这个市场价格因素
1: 哦
0: 啊，然后判决这个归，也就是当时约定的，
1: 嗯，
0: 说登记到另一方那个
1: 嗯
0: 所有，但是还要确定取得这个房产一方给另一方也是要做一个相应的补偿
1: 哦、
0: 啊、
1: 明白了，这是想转移登记、
0: 嗯、
1: 结果还没转移的时候就涉及到离婚的时候 哎如何来处理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0: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1: 嗯，
0: 有了这个约定了，
1: 嗯，
0: 而在那个
1: 也去办了
0: 、哦，而且都已经办成了
1: 啊、
0: 哦，但是又涉及到离婚的，
1: 对。
0: 那么第一种方式呢，也就是咱们能够协商的，当然是协商来处理，
1: 嗯。
0: 第二种方式呢，
1: 嗯，
0: 也是要考虑到这个各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
0: 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那个长短
1: 啊、
0: 哦，就是说，再一个就是给予方那个有没有重大过错，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我给了他了、
1: 嗯、
0: 或者说就是接受的这一方有没有重大过错了、
1: 嗯嗯、
0: 也就是还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
0: 给这个把这个房子呢归给予方那个所有，
1: 嗯，
0: 并结合这个当时的这个目的，
1: 嗯，
0: 以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生活长短呀、
1: 哦、
0: 子女情况离婚过错，
1: 嗯，
0: 这个价格因素呢也是又是有确定，
1: 嗯，
0: 获得房产的一方给另一方也是一个相应的一个补偿、
1: 哦、明白了
0: 啊，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还有一个，
1: 嗯，
0: 当时说，
1: 嗯，
0: 我把这个房子给你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有证据呢，当然这个又涉及到一个比较细的问题了，
1: 对、嗯、
0: 啊，当然也是具体的案子要看具体的证据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当时给他了，但是接受这个房子里边那一方呢他有那种欺诈，
1: 嗯，
0: 胁迫，
1: 嗯，
0: 这个严重的侵害了这个给予方、
1: 嗯、
0: 或者这个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对这个给予方有抚养有不履行的这些情况呢，
1: 嗯，
0: 可以撤销，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刚才提到的种种方式，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父母出资了，
1: 啊，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涉及到人家近亲属权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当然你为了结婚。把这个房子给了男方或者给了女方了，
1: 对，你就转移登记了，
0: 你就转移登记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里边
1: 哦
0: 只是从登记的形式上来看，
1: 嗯，
0: 当时是登记在某一方的、
1: 哦、
0: 但实际上从出资来源上来看、
1: 嗯、
0: 当时可能是这个一方父母呢，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得考虑到这个你是不是侵犯了人家的权利、
1: 哦、
0: 在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把这个财产给转移登记
1: 了，转移
0: 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请求撤销的，
1: 好的，
0: 行使撤销权，
1: 嗯
0: 啊，
1: 嗯，那有没有那种离婚判决时对房产不予处理这种情况呢？
0: 啊，有这种情况。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说、
1: 嗯、
0: 离婚时呢，
1: 嗯，
0: 咱们只是签了那个这个房本了，购房合同了、
1: 啊，
0: 然后陆续的在还款也好，或者说全款交了以后，房本还没有取得。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在处理离婚案子的时候，因为没有房，没有这个产权证书，
1: 产权证，对，
0: 这个时候呢，法院一般情况下是不处理，
1: 哦，
0: 就是暂时先住着，
1: 啊，
0: 等取得房产以后呢，可以另行的起诉要求分割，
1: 哦，明白了，
0: 就是说白了就是等着，什么时候有了产权证明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要求分割
1: 啊，
0: 因为这个涉及到什么问题啊？你比如说，如果双方都不要，那么你要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分那个房屋对应的那个价款。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进行一个交易拍卖，你没有房产，这个东西可能它存在一个瑕疵。
1: 明白
0: 啊，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房本上，还有一个第三人的名字，啊，这个时候呢，他不会主动的，因为是离婚诉讼嘛，就是这个夫妻双方，他不会涉及到第三人，法院也不会说因为离婚的案子我去追加第三人作为这个当事人，
1: 对，
0: 来审理这个案子，一般不会，
1: 嗯，
0: 那么说这种呢就分了下边的两种情况，
1: 嗯，
0: 当事人的申请，对这个房屋部分的这个财产的分割，他不处理，到时候呢由另可以另行提起一个案子，我现在离婚的案子只解决离婚的问题，对这个房产问题我现在不处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呢，咱们法院呢可以终止审理，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提到一个第三人的问题，那也就是说第三人他可以要求对这个房产进行一个析产，也就是把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分割，第三人因为这就不是夫妻双方了，然后分割以后按照这个判决结果，进行一个房屋的分割，
1: 好的好的，那还其实还有这个特殊房产的处理啊，您快速的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0: 好的，特殊房产呢，主要现在涉及到一些这个拆迁、城中村的改造问题，出现了一些小产权房，第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小产权房没有房产证，这个已经被这个有关机关认定成违法建筑了，那么说这个时候不处理，但是违法建筑已经经过行政程序合法化了，说它已经合法了，那么说可以对其所有权归属做出处理。
1: 好的，
0: 第二种呢就是，尚未被有关机关认定为违法建筑的，处理时不得在裁判文书上，也就是法院出裁判文书的时候，不能认定说这个房产是违法建筑，可以对这个使用权做出处理，在处理使用权是这个人民法院呢，会给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在处理相关房屋产权这个使用权归属时，能分割的进行分割，不能分割的，这个采用这个协商竞价询价鉴定等方式进行一个适当的补偿，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咱们华律师今天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进行这个方面问题的解答。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咨询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9:18的时候，因为与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两客依偎车辆上道，也是9:18接到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与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来关注最新的咱们气象预报信息，在9:42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宁晋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首先，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同时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当然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周传雄《我的心太乱》。和大多数功成名就、笑谈往事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谈起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开始也是这样的。童年时期就有了音乐的梦想和天赋，从小唱歌对他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家境不好使他有着比别人更为艰辛的成长史。听周传雄的歌声，再加上他淡淡的到来之前的辛酸，平静中体会着别样的辛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的经典是甜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超越自我的歌者，她的嗓音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她的很多歌曲在不同的环境中播放都很有流行度。刚才听到的这首便是来自那英的《不管有多苦》。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欢迎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继续收听，我是田歌。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刚刚10:11的时候，接到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雨，京港澳高速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那么太阳山高速邢韩段也是刚刚10:10的时候，因为雨，邢韩段全线禁止2客一危车辆上道。邢林高速10:17因为雨，邢台经开区站至广宗站禁止所有货车上道。10:19接到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与京港澳高速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货车通行。邢林高速也是10:20的时候，因为与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2客一危车辆上道。邢高速10:21因为雨，全线双向禁止2客一危车辆上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肖敏。那进入五月下旬之后，天气变化节奏加快，晴雨转换频繁。未来一周22到28号，我市会经历两次降雨过程，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今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迅速转为晴见多云，气温最低16到19度，最高28到30度，单日升温幅度达10度以上，体感由凉转暖明显，天气转折快，回暖最明显的一天。23号夜间到25号白天的话是多云转阴，那可能到25号白天全市会有一个小雨的情况吧，气温也会下降。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请减速慢行。那么气温变化波动比较大，请您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

爱情不一定非要义无反顾，相遇也不一定非要充满机缘，否则我们的爱就会很累，也会像一杯白开水，当它沸腾的时候虽然是充满激情热气沸腾，但若是碰到嘴就会觉得烫口难以下咽，而当这杯水恒温的时候，便会体会出一股清静来自于心情深处的感受，虽然平淡无奇，却也够我们回味一生了，不是吗？刚才听到来自郑秀文的初见，希望你的爱情是平淡无奇却是绵长的。稍后的时间交给刘德华添意。

你是我所有，所有的我是你。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候很小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所以不要患得患失才好。继续回到这里吧，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万芳以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曾经主唱过许多电视剧的主题曲，他主唱的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

至今还在 KTV 广为传唱，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的《信赖》。在他的歌声里，一个小时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交通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那么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市公路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立涛，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艳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欢迎

0: 二位张主任你好。
1: 主任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咱们张立涛主任是吧？
1: 对。
0: 嗯，好。张艳民主任，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0: 哎，非常高兴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年以来啊，我们知道邢台市公路工程管理中心严格落实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聚焦普通干线公路新改建重点工程，深度融合工程建设与生态环保工作，把扬尘污染治理贯穿项目施工全过程全环节，通过实施源头精准管控、路域综合治理、工地精细监管、长效机制保障四项举措，持续以绿色提升咱们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全力打造生态优美、通行畅通的交通干线廊道，服务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发展。首先请张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举措有哪些。
1: 好的。
0: 嗯，
1: 一，严把源头管控关口，从施工前端降低扬尘隐患，针对干线公路新改建工程，路线长、土方、作业量大、施工点位分散、扬尘管控难度大的施工特点，我中心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将生态环保管控标准前置融入项目设计及施工组织全过程，结合施工现场地形条件、工序流程，科学编制扬尘治理专项方案，细化路基开挖、土方转运、路面施工等关键环节管控标准，推行分段施工、分区作业动态管控模式，有效杜绝大面积裸露土方、裸露起尘问题。同时建立施工全过程闭环管理和常态化巡查机制，动态监管裸土堆放、废料清运、作业面保洁等重点内容，及时清理建筑垃圾，规范物料堆放秩序，从源头减少扬尘增量，严格执行路基压实、路面坍铺标准化施工规范，持续提升作业面平整密实度，最大限度降低施工作业车辆同步产生的扬尘污染，实现工程质量提升与扬尘治理同步见效。二，深化路域综合整治，构建沿线生态抑尘防护体系，依托干线公路新改建工程建设契机，同步推进施工现场及沿线路域环境综合治理，统筹开展环境清扫、设施提升、生态增绿等工作。全方位搭建多层次生态防尘体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推进沿线清脏治乱工作，集中清理工程废渣、生活杂物及沿线枯枝杂草，规范修整路基边坡、排水设施，完善道路安防配套，优化交叉路口通行环境，彻底清除路域扬尘管控盲区死角，坚持修路必增绿、直绿必抑尘的建设理念，结合工程进度同步实施沿线绿化提质工程。在新建道路两侧科学搭配栽植桥冠绿植，优化绿化布局结构，及时规整养护苗木，清理遮挡交通标识的植被，保障道路通行视线安全。依托连片绿化植被，发挥天然治尘、吸尘、降尘功能，有效吸附道路施工及通行扬尘，实现工程建设、生态增绿、环境提质一体推进。同时

0: 全面落实施工现场防尘治尘硬性措施，严格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准入标准，清退老旧高排放设备，土方开挖、路面洗爆等扬尘重点工序同步开展，雾泡喷淋、洒水保湿等施法作业，工程运输车辆实行全密闭覆盖，出产前彻底冲洗车轮、车身轮胎，坚决杜绝带泥上路、沿线移洒等问题，常态化落实裸土扇盖、场地洒水保洁等制度，在大风天气、重污染时段加密洒水抑尘频次，强化临时堆场、施工变道专项管控，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扬尘防控防线。四、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扬尘治理工作成果，摒弃阶段性突击式整治思维，坚持常态化制度化治理，稳步推动扬尘治理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见效，全面推行施工区域网格化管理，细化管控片区，压实岗位职责，实现施工现场全天候巡查值守，确保扬尘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化管理模式，对排查发现的扬尘问题逐一登记、限时整改、核验消耗，坚决杜绝问题反弹、隐患反复。主动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属地乡镇的协同联动，畅通沟通对接渠道，凝聚多方共治工作合力，常态化对施工单位开展环保政策宣讲与业务指导，压紧压实施工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引导一线施工作业人员严格规范落实防尘管控措施，营造全员重视环保、全员参与治尘的良好施工氛围。
1: 那下一步咱们工作又该如何开展呢？
0: 下一步公路工程管理中心将以即将开工的国道234项目为重点，持续优化扬尘管控措施，细化绿色施工标准，强化现场监督管理，以高标准管控、高质量施工，持续擦亮干线公路生态底色，为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交通工程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我们也知道啊，为了持续巩固咱们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成果，优化提升农村公路路域环境，高质量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今年以来咱们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锚定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路域环境整治、大气污染防治三大核心工作，坚持统筹谋划、精准施策、综合治理，创新推行了公路养护加环境整治加扬尘管控一体化工作模式，全力打造畅洁绿美安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以路域环境大提升助力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那么接下来请咱们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艳敏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举措有哪些呢？
2: 好的，一、聚焦精细保洁，严控道路扬尘污染。路面保洁是道路扬尘污染防治的重要抓手，农村公路全面推行机械化施扫加常态化洒水加人工辅助保洁作业模式，科学同配施扫洒水作业车辆，根据天气变化车流量动态调整作业频次，对货运车辆通行量大、扬尘隐患突出的重点路段加密机械化施扫洒水降尘作业频次，严格落实洒水机械化施扫作业频次标准，强化常态化路面保洁，筑牢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基础防线，同时压实属地管护责任，加大日常巡查管护力度，及时清理路面泥土、沙石及各类洒落杂物。对道路两侧绿化带、路肩基土堆积问题，开展基土降高专项整治，严防雨水冲刷带泥回流路面，引发日次扬尘。始终保持路面洁净湿润，全面提升农村公路路域环境质量。二、深耕路域整治，打造洁净通行环境，扎实推进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组织各县市区对农村公路桥梁涵洞进行全面隐患排查，集中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做到整改责任措施

0: 新实现预案五落实，重点对农村公路路肩、边坡、边沟及用地范围内的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理，高标准开展挖掘、清理边沟、培护平整路肩、抹红土白路树等养护作业，同时全面加大巡查力度，针对公路两侧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撕开平交道口等侵占路产路权行为进行治理，对沿线破损边坡、排水沟、防护设施进行修缮，规范沿线标示标牌设置，实施路田非加工程，理清公路用地边界，依法清理违规耕种、侵占公路用地行为，全面规范农村公路管护秩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人员50712人次，个人机械1649个台班，整修农村公路路肩边沟2824公里，清理杂草垃圾31.6万平方米，维修补植标志标牌1714处，维修增设护栏2416米，补栽粉刷武装3540个，路域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三，坚持绿化提质，构建生态防尘廊道，秉持路景相融生态护路理念，指导各县市区将道路绿化美化与大区净化、防尘固土深度结合，科学推进农村公路沿线绿化提升工程，坚持一树则树、一花则花原则，优选国槐、法桐、金叶榆、葛簪花等适配本地气候的乔灌木与花草植被，对农村公路两侧空白路段、裸露地段进行补植增绿，打造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带，有效固土、移尘、净化空气。我们以抗大路、三川贯通路等全国全省最美农村路为标杆，示范带动一点带面、连片提升，全力打造一路一特色、一路一景，实现乔木成荫、灌木错落、草花点缀的乡村道路风貌，让农村公路真正成为生态廊道、美丽画廊。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累计新补植各类树木92550株，完成绿化投资1653万元，12711公里的农村公路实现绿化美化，绿化覆盖率持续提升，生态防尘成效持续凸显。一条条美丽农村路串联起乡村产业节点、田园风光与乡村景点，为农特产品运输、乡村旅游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生态交通基础，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四，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综合治理成效。为持续巩固路域环境整治成果，我们坚持在常态化、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不断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制度，成立路域环境转向督导组，不定期开展路域环境扬尘治理专项督导帮扶，压实责任，落实到人，完善农村公路养护与扬尘管控台账，对重点路段隐患点位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步加强在建项目管控，严格落实施工防尘治理规范，严格落实施工围挡、物料覆盖、洒水降尘等防尘要求，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从严管控施工扬尘污染，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乡村广播、沿线宣传板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爱护公路、维护路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共管共治的良好氛围。
1: 那下一步咱们这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0: 下一步，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将持续锚定大气污染防治、路域环境提质、新一轮提升三大目标，持续优化管护措施，细化任务清单，补齐短板落项，不断提升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精细化、环境治理规范化、扬尘管控常态化水平，全力打造畅洁绿美安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 实现道路管护与生态治理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四号农村路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在这儿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依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

0: 一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进入五月下旬之后，天气变化节奏加快，晴雨转换频繁。22到28号，我市会经历两次降雨过程，气温起伏明显，早晚温差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迅速转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23号夜间一直到25号白天，全市从多云转阴，会过渡到全市小雨，气温下降。那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最近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大家一定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这个时节啊，饮食应以清热利湿为主，多食用冬瓜汤、绿豆粥等，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同时保持营养均衡，适量摄入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增强身体抵抗力。当然，大家可以遵循夜卧早起的原则，保证充足睡眠。使用空调或风扇时，注意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避免直吹身体，以防感冒或关节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刚刚11点23分的时候，邢台段各站解除了两客一危限制，恢复了正常通行。
2: 那些曾伤害我的人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那天非常热，所以在工作回来以后有点中暑，再加上晚上发烧，于是我跟他讲说明天也不需要再上班了。但是这个小孩在隔天早上还是去工作，因为责任心到目前为止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天气信息。那么在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上午11点，我市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8毫米，10毫米以上129站出现在信都、仁泽、临城、百乡、宁晋、内丘、龙窑、沙河，最大信都古道24.1毫米，市区最大大吴庄9.9毫米。那预计未来几小时，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原局地中雨，平均降雨量5到10毫米，平原局地10到20毫米。

0: 做，我还是我，我会继续努力，我会继续加油。感谢你们所有参与过我生命的朋友，你们可能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但是你们选择陪伴着我，而我感谢你们给过我的所有。
1: 运河之水

0: 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窗外的雨还在下吗？还是说此刻的你耳机里也正在下雨呢？北京时间的12点，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共同来收听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今天的日子有点特别，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旁边就是大街哈，我看着行人行色匆匆走在路上，然后车疾驰在路边，就好像只是有雨天的时候，无论城市还是心情都会按下0.5倍的慢放键。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不喜欢下雨，因为觉得它湿漉漉的很麻烦，但是珊珊觉得雨最大的好处就是会让世界名正言顺的安静下来。那既然躲不掉，那就不躲了。今天午间半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就在音乐里一起来听一听这场雨吧。

下雨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有没有发现雨声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魔力，它总是能够精准地敲开我们心里那扇紧闭的门，把那些平时不敢触碰的想念全部都放了出来。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有人说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分手后的雨天去听，但是我觉得它更适合在午睡醒来的那一刻去听，那种迷迷糊糊的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的思念。其实真的这些思念也挺珍贵的。

阴天里唱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其实雨天也是，不就是天空的情绪吗？它下就让它下吧，我们过我们的。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15，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雨天，刚刚听了很多好听的音乐，当然如果说你也正在路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刚刚有位朋友说到了，说好喜欢这首歌曲，可是我要下地库了。没有关系哈，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或者说喜欢哪首歌，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的模式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蜻蜓 FM 当中搜索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就可以实时来收听节目了。当然也欢迎您在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刚刚那首阴天是不是让你觉得会有一点点的慵懒？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稍微活动一下心情，因为有很多国外的乐队他特别喜欢写雨天，但是呢在他们的笔下，雨往往不是忧伤的，而是新生。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澳洲的独立乐队，他们的音乐呢就像雨后森林里非常清新的空气。那当然我也希望这首轻盈的歌曲就像一杯下午的美式咖啡，可以帮你来冲淡午后的困倦。

北京时间的12:19，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后台倩倩发送了开源路，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说路况的问题哈。目前来看一下开源路，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非常的拥堵，大家过往这里的时候需要谨慎慢行，注意一下避让。大概的位置呢是从红星街开始一直延续到黄源街，然后呢会持续的到东卫生街，整条沿线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大家出行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路上遇到

到哪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哈。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倩倩这一时间段给我们播送的路况信息，我们也联系了辖区的警官，尽快的去疏导，再次感谢大家。那在这一时段，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外面是否还在下雨呢？刚刚我瞟了一眼哈，感觉雨好像小了一点，但是没有看到彩虹，看到了一点点这个云层裂开的一道缝隙，有一点点的光透过来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雨里的时候呢，觉得日子很难熬，但其实雨总会停的，哪怕我们今天节目播完，雨可能也就会停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想把一首歌曲送给正在经历人生雨季的朋友。也许你正在觉得前路比较模糊，也许你觉得会比较寒冷，但是没有关系，就像歌手唱的那样，让雨淋湿我们的头发，然后我们笑着把太阳去等出来。

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天就飘着，虽然今天我们是做雨天特辑，但是珊珊还是想把这首晴天放在最后，因为雨总会停的，对不对？就算没有等到伞，我们也会等到天晴。那接下来这首晴天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的12:27，我是珊珊，在这个午间陪您听了半小时的雨中的时光，感谢您的守候。音乐较大，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生活和出行。来和您共同关注一下，在今天和明天是雨止转晴哈，会有一个快速回暖的过程。来看一下，今天呢是有小雨到中雨，那到了23日白天会转为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在28到30度左右。23号夜间到25日白天多云转阴，全市有小雨，气温呢会有一个再次下降。那第三阶段呢就是25号夜间到26日白天雨停转多云，气温下降。那我们在这儿提示大家，有两次降雨过程，一次呢就是今天白天和25日的白天，雨天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除此之外呢，气温波动会比较明显，在26日体感稍凉，27日呢回暖明显。根据气象变化，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那提示一下，在西部山区降雨的概率会更高，气温会更低。那如果说您前往山区，请做好防雨保暖的工作。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的早晨，我在我家楼下吃了一碗面，结账的时候呢，31块，我当时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呀，朋友们，我就看着店外面的繁华，我眼泪我一下子我就涌出来了，朋友们，不是因为这一碗31块钱的面太贵，而是我心疼我自己，都30多了还在乎这一碗面的钱。回来我就把这件矫情的事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小军讲了，小军说，龙哥，30确实是贵了，要我也哭。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要工作几年，虽然啊这个精神变得越来越贫瘠，但是物质上也毫不充裕，可以说两败俱伤。当我把这个结论跟小军说的时候，小军又不同意了。小军说，不对呀，龙哥，但是你的身体丰满了呀。是啊，吃了30多块钱的面能不丰满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赶快把你的微信打开，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一起来下班路上欢乐一下吧。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莲花，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消费确实有点降级，降级到什么

么程度呢？比如说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原来的段子从 V 我50到 V 我30了。但是往好的方面想，是不是汇率上来了？但是朋友们也别内耗哈，我觉得工作是为了让你早点赎身，不是为了让你干成头牌。当然头牌才能赚到钱。小杨留言说，龙哥，最近呢我面试了一个姑娘，我就问她啊，我说哎，那你为啥选我们公司啊？你以前在那家公司不挺好吗？比我们的规模也大，效益也好啊。这姑娘也特别实在，我不瞒你说哈，那原来公司附近的饭馆我都吃腻了，我就看你们公司周围吃的多，我就来了。露露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我做了蛋炒饭，当时呢量有点少了，我就怕我老公不够吃，于是呢我把大部分都拨给我老公了，老公一看又赶紧拨给我了，他说媳妇儿你吃吧，我少吃点没关系。哎，我正感动呢，我说我老公啥时候这么体贴我了，然后老公紧接着又说，一会儿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少吃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叶草仙人花留言说，龙哥，最近呢同事加了一个妹子的微信，加了之后呢那个妹子就问他，您哪位啊？同事呢本来想搞个幽默，就说了一个过客，结果妹子来了一句，那你过去吧。老家礼品网留言说，龙哥，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忘带手机了，中午回家的时候我一看微信，我媳妇儿连发了数十条，老公啊，你手机忘哪了？嘻嘻的留言，龙哥，今天呢见一男一女正聊天呢，女的就问了，哎，你知道牙齿坏了怎么修复不？然后男生就说不知道，女生就说了，你还真不知羞耻。牙齿坏了怎么修，不知道怎么羞耻。哎哎呀，这个谐音梗给我整的。嗯，哈哈，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医生就问他说，你能看到那个墙上的字儿吧？哎，这病人就纳闷了，什么字儿啊，在哪儿呢？医生啪的一下盖了个章，听力通过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文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家里正在那儿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明年我就要33啦。我的妈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没有结婚，现在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啦。我妈对我翻了个白眼说，滚一边去。龙哥，不管怎么说我的精神状态挺美好的。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宏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实生活当中最不能接受的情况是什么？当我看到别人结婚了，我的感受是他完了。但是当我看到别人发财了，我完蛋了。看朋友结婚我无动于衷，看朋友发财我马上着急。景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上班的？我给你细数一下哈，雨天适合睡觉，晴天呢适合出游，阴天呢你适合发呆，冬天呢适合吃火锅。在漫长的岁月中啊，竟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的。刘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到底什么是爱呢？哎，你慢慢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那什么是爱的感觉。爱就是你总觉得亏欠对方，但是不爱就是我总觉得亏本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敬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挺想问一下，你觉得人的一辈子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我是觉得每个人你必须得交一个捧场王朋友。哎，你分享好的东西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好笑好笑。哎，你觉得吃饭吃的就是让他分享一下，他说好吃好吃。哎，你发个自拍他说好看好看。就算你跌倒了他也说一个好家伙。慢慢你就会发现捧场王朋友是你自信和力量的来源，是周围人家温暖的具体表现。感谢这些捧场王朋友。所以你别忘了啊，交大龙这个朋友，我就是那个捧场王。就即使你

0: 哎，你觉得吃饭吃的对，就是让他分享一下，他说好吃好吃。哎，你发个自拍，他说好看好看。就算你跌倒了，他也说一个好家伙。慢慢你就会发现，捧场王朋友是你自信和力量的来源，是周围人家温暖的具体表现。感谢这些捧场王朋友。所以你别忘了啊，交大龙这个朋友，我就是那个捧场王，就即使你摔了一跤，我也会说好家伙。Z 的留言，龙哥，请问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是生活里的挑战？像别人的极限挑战，我看了一下啊，什么滑板呢、冲浪啊、潜水啊、攀岩呢、跑酷啊、跳伞呢、等等等等。像我的极限挑战啊，早起呀、刷牙呀、洗脸换衣服，还有真的很困。每天早起已然是我的极限挑战了。努力努力再努力。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哎，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来自于你为啥总老想成为别人呢？你看啊，就有人觉得呀，大龙，你看我想成为你是吧？呀，你这个工作也挺体面的，然后也挺开心的，每天这个逗乐大家。而我老想成为马云。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想着成为别人，你的很多不快乐都在于你不想做自己。还有，你总想得到所有人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快乐。轻轻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飞机上如果没有 WiFi 的情况下该做点什么呢？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飞机上都会这样哈，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只能打开你图片相册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们会把相册里面那些无用的照片删掉。每一次我只要是坐飞机，我就开始删照片，我删一个多小时，删的那是津津有味啊。我就记得每一次删照片的时候，我看看我的邻座，我的前排乘客也都在认真的删照片，然后我一下子我就不困了。老太太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我这一年一事无成？朋友们，你这一年并不是一事无成，朋友们，你毕竟还有无数次的支付成功。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一个小偷入室行窃，然后呢就被这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到底面对这种摄像头，我们该怎么去监控？这条视频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看看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家里面，我觉得在公共区域，尤其是客厅这个区域，还是应该装一个摄像头的。到底为什么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入室行窃的案件。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大龙之后呢，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小偷，回复小偷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业主回应反锁门之后仍被入室抢走了黄金。在重庆，一个男子大中午的进屋行窃，业主呢直接通过那个监控录像喊话，结果人家小偷特别嚣张的把那个监控给反过去了。这业主说了，钥匙锁是锁过的，而且还反锁了，结果被偷了黄金。他有时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想来还是觉得很后怕。

0: 入室盗窃真的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但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看那个小偷在业主喊话之后竟然嚣张的先过了那个摄像头，可见他的猖獗程度。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门锁反锁仍然被突破，这其中暴露了很多家庭在安防上出现的隐患。想有效的防范此类案件，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升级你的物理防护系统。如果您家现在还是普通门锁，极易被技术开启的话，我建议换成那种 C 级的锁芯防盗门锁。家中可以加装一些什么防盗网啊、隐形网啊等等等等，尤其是低层楼的一定要注意加强。第二是善用技术设备来防范这种加强震慑，比如说安装摄像头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应该选择不易被破坏的位置，比如说高的地方、隐秘的地方，并且确保你的网络是非常靠谱，存储也非常靠谱。可以搭配一些什么网窗的传感器啊，还有智能的报警器啊等等等等，一旦有异常就会推送给你。第三就是强化日常习惯与邻里的守望，无论家居是否与否，或者你在不在家，一定要养成反锁并取下钥匙的习惯。长期外出的可以请邻居比如说帮你代收一下快递，偶尔开灯制造有人的迹象。当然社区也应该加强巡逻，完善门禁的管理制度。第三一定要减少诱惑，做好预案。家中如果存放了大量的现金或者是贵重物品，比如说金银首饰，可以考虑在银行去进行保管，提前记录贵重物品的特征并拍照，以便事后协助破案和索赔。安全无小事，唯有通过物防、技防和人防才能达到真正的防护。我这两天说的新闻啊，其实都跟安全有关。比如说21岁的女生啊，这个夜里睡得太沉，没有翻身，结果醒来这个屁股啊，这个惨不忍睹的报废了。报废加引号，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官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有媒体就公布了一起案件，一个21岁的大学生小林，因为长期呢这个颈椎疼痛呢，就休学在家了。夜里呢，他就服用了安眠药，吃了之后就开着电热毯沉沉的睡去了，结果没醒来。过量使用了这个安眠药之后呢，这个女生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小林因为臀部剧痛无法起身，一发现啊，这个臀部有巴掌大小的青红色的淤青，这前往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芳语的《爱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今天也和佳丽一起来听歌吧，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爱情。此时此刻，你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

今天也和佳丽一起来听歌吧，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爱情。此时此刻你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你又有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秦的《袖手旁观》。

这首《袖手旁观》的原唱就是齐秦，当然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我看到有网友对比其他的翻唱版本。

你要我怎样袖手旁观？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之下，可能对于他们的版本的演绎有着自己的感触。关于放手，关于袖手旁观这四个字，你有怎样的看法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每一次听到蔡明佑的《我可以》，都让我非常的投入，会忍不住跟他一起唱起来。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爱情是甜甜的蜜果，甜在心头，让人忍不住的贪恋。但爱情同时也是一颗酸枣，怀着期待，却让我们倒了牙齿，疼到心痛。我们嘲笑飞蛾扑火，可对于爱情，我们不就像那个飞蛾一样奋不顾身吗？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让我们一起来听李佳薇的《煎熬》。

虽然爱一旦开始，煎熬就来了，但这样的煎熬同时也令人沉醉。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伤痛，让你无法自拔也好，也一定要坚信一切过去之后终将获得新生。三毛曾经说过，不要去看那个伤口，它有一天会结疤的，疤痕不退，可它不会再痛。即使是遇到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事情过去之后整理好心情，依旧要记得保持爱人的能力。佳丽会在这里用音乐陪伴着你，来听谢东的笑脸。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和佳丽一起来聊一聊爱情。刚刚一首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有没有让你一瞬间的回忆起一些事情呢？在爱情里，最难过的就是遗憾，因为它要像刺一样不断的在心里上下起伏。如果爱上了，或者是爱着，就不要让自己抱憾终生了。该说的话，想表达的爱，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大胆的去爱，认真的去痛，然后鼓起勇气迎接下一程。不管是难过还是开心，至少有音乐可以和我们相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旋律简单，语言平实，非常的令人动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行驶在去往哪里的路上呢？关于爱情，你有怎样的故事呢？人们都说一个人爱不爱你，看他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你有看过那样明媚的眼神吗？来听蔡琴的《你的眼神》。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首王力宏的《我们的歌》巧妙地融入了 Forever Love 和 Kiss Goodbye 两首歌名，一句认识你让我的幸运如此悦耳，说的就是感情中的小幸运，也是他对于音乐的坚持和热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轻松，那么今天就由这首好听的歌开始，继续这一时段的我们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就和佳丽一起来聊一聊爱情。爱情是永恒的吗？这个问题好像会被很多人提及。你还爱我吗？你会爱我多久？刘若英在《半路》里唱道，人生半路，谁先离场，从不奢望幸福能无限延长，如果还能再无怨无悔去爱一场，我不留恋错过的每一个天堂。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关于爱情，刘若英唱过很多经典的歌词，这一首《半路》教我们人生终究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那干脆就不要去追究什么爱有多久了吧，当下才是最重要的。爱恨如写一山水画，剑出鞘，恩怨了，谁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依旧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就让一切随风，这一首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是一种不舍的放手，在爱里谁又会轻易的说洒脱呢？说到洒脱，可能有人会说放手才叫做洒脱，其实我觉得坚持去爱可能也是一种洒脱，就是那一种不管别人的言语和眼神，执着去爱的洒脱。你觉得呢？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和郑秀文的《值得》都是一种对内的洒脱，是任他们如何去说，我就是要这样去做的一种内心情绪。

头的人，有时候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在意别人的看法，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放下。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不那么坚定的时刻，如果真的爱过，应该没有那么快可以洒脱的放手吧。关于这份内心的纠结，我想郭富城的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是对我们游离的心情最真实的诠释。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行台交通。

0: 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在听我，你好啊。爱情是一件多么需要缘分的事情啊，千年修得同船渡，万年修得共枕眠，是怎样一件件的恰巧才组成了这样奇妙的相遇，让我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来到我的身边。所以爱情本身就是奇迹，我们的相遇就是传奇，就好像刚刚王菲演唱的那首《传奇》。可是我们总会因为那些小心思和小情绪错过彼此，爱情容不得那些闪烁的沙粒，会让彼此多出太多的隔膜。所以遇到爱情就不要想太多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李玖哲的《想太多》。

没错啦，想太多确实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可能就是因为爱，所以才会让我们产生对自己的不确定，因此开始质疑、吵架、生气、不理解彼此，产生一些隔膜。爱就在这其中一点点被磨平，让我们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一首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愿我们放开心怀，简单去爱，收获幸福。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14:3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在听我。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今天我们听了很多情歌，讲着关于爱情的话语。怎么唱情歌？这首歌的歌词里有莫文蔚、陈绮贞、张惠妹、王菲，他们的情歌都非常的经典。这些歌让我们沉默，让我们忧伤，让我们心动，让我们陷入了回忆，不断地思考着这些我们都爱唱的歌，和默默的心动以及心痛都会慢慢地走远，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痛过的自己好像失去什么，愈合后却又好像学到什么，多年后或许一切不算什么，才知道最重要是什么。来听五月天的什么歌。

今天的话题是爱情。对于爱情，人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在爱情面前，我们永远都是新手，有时候就是夫妻的想要放弃彼此，却又互相折磨到白头。道理我们都懂，只是好像永远都学不会。来听林俊杰的《学不会》。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十七岁的爱情是匆匆而过，甜美纯净；二十五岁的爱情充满幸福，却也是泪水连连；三十岁的爱情明白爱没那么简单；四十岁的他沉默无言。这首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说的是一个女孩不同生命阶段下遭遇的爱恨，以及对爱情的深深感触。相遇离别，总是一段过程嘛。即使是放手，人生又何处不相逢？来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首陈慧娴演唱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在专辑《秋色》中演唱的一首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聊了爱情，回顾过来，今天聊的最多的好像还是关于如何释然和洒脱。可在爱里，洒脱却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即使是这样，我也愿你能够多一些潇洒和自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依旧是要送给今天生日的朋友。嘿，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无忧无虑，越来越

让我们跟着谢娜的生日快乐歌结束我们今天的私房歌吧。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

0: 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今天直播间当中可不止我一个人哦，还有两位新生力量。那我们就先请这两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有请。
7: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肖林。
8: 我是傅玉，很开心今天做客音乐朋友圈。
6: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网购，你买过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来听这个小时的开场歌，这是费玉清带来《千里之外》。

0: 这是今天这一小时的开场歌，来自费玉清的一首《千里之外》。其实网购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很便捷，它可以把千里之外的很多我们在身边买不到的东西通过网购的方式而让我们轻松的得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两位男主播哈，小林跟凤玉，你们网购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吧，我觉得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面膜。
0: 嗯嗯，
1: 哎，作为精致又贫穷还爱精打细算的猪猪男孩呢，在打折的时候我一般会囤一些面膜。哎，除了面膜，我买裤子也挺多的，但是因为常常这个尺码不合适选择退货，那现在家里还有一条买大了的裤子等着我去退呢。
0: 嗯，哎，为什么你买裤子会买大？因为网购它的那个页面上都会标得很清楚啊，你都不会量一量吗？
1: 哎呦，他那个裤子怎么说呢，就是我这腿比较粗，
0: 看不出来。
2: 应该是腿太细了才对。
0: 那傅宇你呢？
2: 嗯，我跟笑林不一样啊，我很少买这种日用品。
0: 嗯嗯，
2: 我主要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猫嘛，然后这只猫猫呢恰巧还是个吃饭王，就像个猫粮推土机一样啊，显卡啊、处理器啊这种我只能看又买不起的东西，所以他们大概率只能躺在购物车里了。
0: 嗯，那还不错啊，你是一个生活特别特别幸福又充实的铲屎官。其实我呢，我就是买了一些家里会常备的纸巾啊、湿巾啊之类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消费了。接着这首歌曲来自于 By Two， 买买买送给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生活由很多个瞬间所组成，在这一分钟里看到听到的，或许就是你下一秒钟的选择。
2: 来，咱把烟熄了吧，那边有位准妈妈。
3: 抱歉，刚才在看演出，手机关机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今儿开车来的不能喝酒啊，我以茶代酒，先敬各位一杯。
5: 哎，咱说好了啊，今天吃多少点多少，咱别浪费。
1: 选择可以很简单，瞬间可以很美好，让生活变得更美更和谐。你知道怎么选择？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
5: 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不知道在网购之前，朋友们有没有习惯啊？就是做个小笔记，各个网站 APP 去对比一下价格。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说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都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都是如何来回复我们的哦。这是美美，美美说买最多的是各种网红化妆品，还有衣服，因为我对衣服的品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所有的网购的衣服都是只穿一季，几乎没怎么失败过，都是性价比高，款式比较好的。
1: 对，没错，其实网上买很多衣服都是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我记得我会买一些纯白的白 T， 然后这个白 T 它质量又好又好穿，关键是你穿黄了之后你就可以扔掉，反正
2: 对
1: 又不贵，
2: 就只穿一个夏

0: 是啊，
1: 一看就是没就是没家没口的。要我穿旧了黄了，我不能扔掉，当抹布啊。好，继续来看平台上朋友们的回复吧。
0: 这位网友范儿就说了呀，我买的最多的是书，书店里逛完看好，然后去网上下单，最低都是50%起，能省太多了。
1: 嗯，很多朋友都在网上买书，真的很划算。
2: 确实，因为书店确实会要贵一些啊。
1: 嗯，原价嘛。
2: 对，然后这边小五也说呢，各种调料，像酱油啊、醋啊、料酒啊这些，赶上了活动就会囤很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消耗品，而且特别的沉，自己去超市买那么费劲，为什么不这个网购送货上门又便宜，还何乐不为呢？
1: 嗯，这个真的是精打细算啊，
0: 很会生活啊。
1: 嗯，
0: 这网友小。网友静就说呢，我是网购小白，平时都在实体店消费，总怕网上买到失望大过期待的东西，退货麻烦。
2: 嗯，这确实，因为我确实也买到过很多这种实物和这个网图相差很远的这种商品啊，
1: 可能价格不是特别高的，我们就懒得去退货了，来回的运费也挺麻烦的。
2: 没错。嗯，这边Candy也说，他是一名内勤，网购最多的呢就是这个办公用品，尤其是这个打印用纸。
1: 嗯，看来网购真的是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哈，不管是居家过日子的，还是办公的各种用品，各种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吃穿住用行都可以通过网络去购买。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1度，空气指数31，属于优，伴有东风2级，相对湿度是78%。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已经进入了五月下旬了啊。那么天气变化呢也是节奏加快，晴雨转换也比较频繁，相信呢大家通过今天的情况也都看到了。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各位，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28号会经历两次的降雨过程。首先呢就是从昨天夜间一直到23号白天啊，您没有听错，从今天夜间一直呢到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再有呢就是23号夜间到25号白天是一个全市小雨气温下降的过程。来关注一下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呢雨停，然后天气呢转为多云，不过受降雨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那么到了26号夜间到28号白天呢是就是多云为主，气温开始逐渐回升，昼夜温差也被拉大了。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现在呢是属于白天暖早晚凉，气温温差明显，而且呢降雨比较多，建议您随时携带好雨具以免淋湿。同时呢您出行的时候注意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请注意减速慢行。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1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

0: 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
1: 友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你走你的路》。

0: 这是来自黄雅莉的一首《蝴蝶泉边》，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网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回复吧。这个佳佳龙说呢，帮老爸买了各种钓具，他平常会喜欢钓鱼，又觉得这个实体店满足不了他的需求，后来啊，就帮老爸在网上找到了很多的卖家，东西好，货品全，老爸也因此呢学会了网购。
0: 嗯，看到妞说最多的买的是衣服，还有一些在身边买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有一年啊，急需要孩子周岁抓周的东西，后来就在网上找到了。诶，其实好像有很多朋友最开始对网购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幸福，就是从我们身边可能买不到，但是无所不能的网购好像帮我们解决了。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有的有的。诶，我帮奶奶买过一件东西，那个东西我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是一个艾灸的一个盒子。
0: 艾灸的盒子。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就是那个小木盒子。
2: 对对对。
0: 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有什么
2: 作
0: 用？对，
2: 那个艾灸的盒子，然后嵌到一个腰带上，然后可以灸肚子。
0: 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0: 我也好想去买啊。养生法宝。那富裕呢？
1: 我跟笑莲不太一样，我是买的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我风格比较就奇怪吧，然后就导致我想买的衣服呢，在商场里我找不到，然后很多时候就只能去上网去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这个要求也很奇特，就导致我经常踩雷，买到很奇怪、更奇怪的衣服，
0: 交了不少学费是吗？
1: 没错。
0: 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游刃有余了？
1: 没有，前两天还是退了一件。
0: 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在网购这方面大家买过最多的是什么。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我的单曲循环，
1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陆先生乐队。
12: 最近我们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我专辑中的叫《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想起更多在年少时候那个夏天，还有那些美丽的身影，还有想说没有说出去的话，希望当时没有说出去的那些誓言，那些承诺，在万千的年轻的生命当中，他们能够去兑现，他们能够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坚定和幸福。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听听我们的这首《一场雨落下来要用多久》。

这是 FNR 飞儿乐团的代表作之一《月牙湾》，原唱气势恢宏，豪放洒脱。今天我们推荐阿琳在《梦想的声音》的翻唱版，荒井十一再次参与编曲，清新的吉他与响指搭配灵动的气声和转音，阿琳把它唱的就像是一首顺滑柔软的 R&B， 唱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向往和追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
10: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张家口市淮安县，一个地处京冀蒙三省交界、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文化秘境。这里呢，唐穆宗长庆2年取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之意呢，史称淮安。这里呢，明清时期走出进士举人声援400多人，被誉为文化县。这里呢，也是全国首批围棋之乡，黑白棋子之间呢，藏着千年文脉。这里有淮安三宝飘香百年，炫窑民居冬暖夏凉，昭化古寺香火绵延。那今天我们不仅要探寻淮安的舌尖美味、建筑智慧与奇韵文脉，还要感受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的交融共生，聆听京冀蒙交界的千年文化密码。
11: 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我们淮安县文化旅游和广电局的副局长胡建伟，胡局。那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淮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副局长。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淮安的文化历史，还有各种景点资源。希望大家能从我的介绍当中简单的了解一下，对我们这个地方感兴趣。
11: 其实我和胡局呢，已经是第3次见面了。之前呢，都是胡局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做客，跟大伙讲。今天呢，我们是实地的来到了淮安县，来到了我们胡局的家乡。那当然呢，一定要让我们的胡局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开始已经说了，我们淮安县有三宝啊，那首推的肯定就是我们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锅洗熏肉了。那您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2: 我们平时是尝了锅洗熏肉，然后能看到食物，但是有很多朋友们都不了解这个熏肉背后的故事。我想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熏肉背后的这些小故事，这样大家就从这个感官呀，还有它的故事当中，就能对它有更多的兴趣，然后尝的时候不就感受更深刻了吗？说起咱们的这个熏肉发展的历史，要从清朝乾隆年间说起。是当年有这么一位做饭很好吃的厨师，有一家大户人家在过寿的时候，然后把这位厨师请到了家里，然后自己去给我们做一桌寿宴。然后这个厨师在做的过程中呢，就碰到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然后两个人说，哎，许久不见，边吃边聊。聊的过程中呢，然后打了个盹儿，然后一下子发现，哎呀，把我锅里炖的这锅肉给把这个汤给烤干了。
11: 嗯，
12: 正好当时那个咱们是传统的那种大铁锅，它锅上的那个锅盖是柏木的。
11: 哦，木质的。
12: 哎，
11: 嗯，
12: 这个柏木它烤干了之后，它这个锅盖它就那个有了这个烟了。哎，这个柏木烟把这个锅里炖的这锅肉经过熏了之后呢，发现哎，好像这个
11: 反而更好了，是吧？
12: 哎，对，这个厨师一看这锅肉，说：“你说扔了吧，怪可惜的。”他说：“切一盘让咱朋友们尝一尝。”
11: 嗯，
12: 哎，大家尝了之后发现，哎，很不错。
11: 哎，这也是属于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这样一个造就了我们这项美食的。
12: 哎，对，就是很偶然的机会。
11: 嗯，
12: 等到后来呢，这个各地的这个厨师就都开始大家学着做这个熏肉。后来在这个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11: 嗯，
12: 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途经我们当时的这个县城所在地淮安城。
11: 嗯，
12: 然后当时的这个县城的父母官就说，哎呀，这慈禧老佛爷来了，你说给人家弄点啥好吃的。哇，
11: 肯定得好吃的上
12: 啊。
11: 嗯，
12: 肯定就把这个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了，然后就把当时的这个锅喜熏肉给呈到了老佛爷面前。然后慈禧太后一尝发现，哎呀，真不错，然后大家赞赏，从此以后就把咱们这个锅喜熏肉钦点成为了贡品。
11: 嗯，
12: 这样呢，这个锅喜熏肉的名声就逐渐传播开来。
11: 哎，那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也会想说，为什么这么好吃，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那我们今天啊，也邀请到了我们淮安县柴口堡的这个锅喜熏肉的非遗传承人，哎，带着大家伙呢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熏肉的制作过程啊。当然各位您可能听了以后啊知道是怎么做，但是想学那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技术和难度的啊。
12: 锅喜熏肉是我们淮安县非常知名的这个熏肉品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是咱们这个锅喜熏肉的非遗传承人王慧哲老师。爷，请大家打个招呼。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锅喜熏肉第四代传人王慧哲。
11: 我听您的口音，应该不是我们这个张家口的本地人，对吗？
13: 我是那河北定州人。
11: 嗯，
13: 那个1975年嫁到了这个国家。
11: 嗯，就是您继承了这个非遗。
13: 啊，我也啊，就是我也继承了这个非遗了。
11: 对对对对。
12: 那你说人们都说咱们家的肉好吃，咱们家的肉和别人家的肉有啥区别？
13: 咱们是从选料开始，那个猪要选那个8个月以上的猪，240多天。
12: 嗯，
13: 它这个时间长，喂的时间长，耐煮，水分小。
12: 嗯，然后选完猪肉就开始，就像调料配比。
13: 嗯，就是因为咱们那个老有个配方，就按照那个比例，咱们就开始加工。
12: 这个调料配方是不是就是您这太爷传下来的？
13: 就是啊。
12: 嗯，这人家就是每种调料用多少哇？
13: 嗯，都按比例，比例说。
12: 嗯，咱们这个熏肉是先卤后熏哇？
13: 啊，先煮，就是那个先分割那个八分那个大的一块儿。
12: 嗯，
13: 完了以后就浸泡，泡了以后开始煮，煮着下锅以后，开锅以后就是用大火、中火、小火，经过这个过程中就是翻锅、停火、翻锅、焖、煮、炖，好几道工序。
12: 啊，这工序还挺多。
13: 啊，是。
12: 嗯，那像这个咱们一般切那个熏肉块有多大一块？
13: 有八分左右，方正。
12: 啊，一块有一斤？
13: 没有，就是八两左右。
12: 八两左右。
13: 嗯。
12: 哦。
13: 它这块大了煮不进去。
12: 啊。
13: 嗯，在。
12: 就要是块小了，你说肉不是煮的，它熟的厉害了，它就烂了吗？就。
13: 那个烂不了，这咱们都有那个秘方。
12: 人们说咱们这个锅喜熏肉跟别人家熏肉不一样，就别人家熏肉都得绑那个绳儿，
13: 咱们
12: 就煮烂了。
13: 嗯，不能绑绳煮不进味去。
12: 哦，
13: 它就那个就是掌握火候，有大火、小火、中火、停火、焖。
12: 所以关键这个火候是关键，就煮的整整好，肉也不烂，还能煮进去味儿。
13: 是，你还得这个就是经过就是翻锅，这前面翻到后面，后面前翻到前面，左右来回翻动，这个肉就那个肉汁就是油脂就能渗出来，就是那个肉那个肉味就能渗到肉里去，那个油脂。
12: 我看就刚才进了店，我看咱们一开始就是用猪肉熏嘛，现在我看咱们家卖的东西也挺多，除了熏猪肉还有 别的是
13: 不？熏鸡、熏兔，还有这个下水一类的。
12: 啊，就像猪蹄儿呀、猪下水呀、就现在就都能熏了。
13: 嗯，是的。
12: 哦，哪个卖的最好？
13: 熏肉最好，咱们因为咱们是这那个祖传的。
12: 啊，还是老本行，这个经典产品。
13: 嗯，是的。
12: 现在想买咱们这个熏肉，人们除了来店里，还别的地方还。
13: 咱们还有快递，那个就是现在那个都有那个网购。
12: 啊，像那个比如说淘宝了啥，咱有店了没？
13: 有店，淘宝也有。
12: 啊、直接人们搜这个过喜熏肉。
13: 啊。
12: 啊，咱发货就行。
13: 嗯，是。
12: 要不就是外地的朋友们就网上找个电话，直接打电话也行，是不？
13: 嗯，打电话也订购也行，从店里买。
12: 嗯，咱们直接到给快递到，寄的全国各地哪儿都方便。
13: 哪儿都有。
12: 嗯
13: 嗯，
12: 咱们这个寄快递就先真空了一寄，哇。
13: 嗯，先灭菌，煮出来要晾凉，灭菌，打真空，再那个就给人们再寄，晾凉以后才能寄。
12: 啊，这个真空是等晾凉了以后才能往袋里放了。
13: 啊，是，你要热的以后你不行，就密封了以后它就发霉了。
12: 哦，一般能放几天？人们说快递远了，你说这。

0: 温度就是放个5、6天，
1: 哦，
0: 就是真空以后的这个再密封，就是放在冷藏放个20多天，冷冻就放几个月都可以。
1: 其实跟咱们的这个工艺呀、用盐呀，还有这个熏呀啥的，这
0: 是，
1: 都有关系
0: 是，那都就是咱们用白木，白木是防腐的，一个是增香，一个是防腐。
1: 就人们说这个好的这个熏肉，你吃正经吃不出来它那种烟熏味儿。其实是这个柏木熏完，是不是个清香，也不像是那种烟熏火燎的味
0: 嗯，你要是用柏木熏的话，就是那个它那个熏出来就是柏木熏出来的话，就是特别的香，它没有像是那个就是那个用别的东西，像锯末呀，是白糖啦熏出来，它是带苦涩的。
1: 你看，每次我来都能跟姨学一点儿，等我慢慢的，哎呀，就能了解咱们这个熏肉是咋做的了。哎呀，传了这么多年了，姨做的辛不辛苦？
0: 可以的，辛苦是肯定得下辛苦。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老祖宗给留下了这个，留下了个名，咱们就得也继传承下去。
1: 而且你说传了几代人了，咱们这个品质呀，各方面呀，肯定是非常有保证，要不然大家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直认可咱们家这个
0: 咱
1: 品
0: 们
1: 牌。
0: 这个做工得细，按老祖宗的那个配方，咱们都得还得自己还得。你不能光按那个老祖宗的那个方子，咱们还得自己再琢磨怎么着往好处里弄。
1: 意思是就是在几代人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得自己研究的改
0: 也
1: 良
0: 得
1: 一下。
0: 就跟更新一样，咱们一步一步的往这什么处理做，往好处里做。
1: 真是不容易。
0: 是容易是不容易，我们每天挺辛苦的，2点多钟就得起，起了以后就把这个把都就得把这个。这一套一套的都得那个
1: 按流程做。
0: 按流程都得做下来。
1: 每天能做一头猪，
0: 一头猪不行，
1: 每天一头不行。
0: 平时那个就是咱们过节多，就现在平时就是煮个三四百斤，
1: 每天三四百斤，
0: 每天得三四百斤。
1: 哟，那过节那就更多
0: 过节多，过节就这煮个上几千斤，
1: 哎呀，今天跟姨聊了这么多，就开始发现咱们这个锅洗熏肉能作为一种非遗美食流传这么多年，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韵味。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有时间可以来到我们淮安，亲自尝一尝我们淮安的锅洗熏肉。大
2: 好
1: 郭
2: 的，
1: 老师，您觉得今天听我们这个王老师给介绍的这个熏肉怎么样？
2: 以前呢只是吃过，真的，今天了解到它的制作工艺，包括它的一些历史之后呢，对这个美食呢更多了一份敬意。那刚才我们的胡局也向我们推荐了，那我也在这里呢，诚挚的向我们京冀3地的朋友们，真的，您一定，无论从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本地也可以，或者从网上或者其他的途径呢，一定要品尝一下我们这个锅洗熏肉。只有您吃到了以后，您才知道我们这个熏肉是如此之美味，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肥肉，真的，这种感觉是您可能一定要体验一下的了。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要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下生土建筑活化石、北方民居奇观，那这也就是我们淮安的炫窑文化了。那我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炫窑艺术小镇的刘经理，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艺术小镇了。
5: 大家好，首先呢，我带大家先从我们的村史馆开始一一的介绍，让大家呢熟悉的，知道呢我们常家沟这个地方，近几百年来对这个炫窑的这种生存方式、生活方式，
2: 那咱们先从哪里开始呢？
5: 我们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就是从我们常家沟老百姓，就是

0: 从民国一直到咱们七八十年代的这个一个情怀和怀旧，
1: 嗯，
0: 也就是从老百姓家中淘换出来的这些老物件
1: 啊，
0: 就还有我们这块也是通过很费力的这个收获到了当时我们这个常家沟一个也算是个地主家吧，
1: 哦，
0: 就是留下的这么一盏灯笼，
1: 纸灯笼，
0: 纸灯笼，
1: 对
0: 对,
1: 对，
0: 虽然说它很简单，很简陋，但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嗯，我们看到这是民国时期的，已经距今大概大家伙应该推算一下时间，这个纸质还保存的这么完好。
0: 对，我们也就是我们整体炫耀，就是我们整体炫耀没有做任何商业化，
1: 哦，
0: 全是在原貌还有保护这个文物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是不做任何的去商业化
1: 改动，
0: 改动，
1: 嗯，就是原貌，
0: 原貌就是呈现给大家，让大家有一种怀旧感，
1: 嗯，
0: 对我们过去老百姓在这边生根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展现给大家，包括我们的孩子看到，哦，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是这么不容易点点滴滴走过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对，
0: 所以说我们从有记载的民国时期一直到七八十年代，这些老物件全部呈现给了大家。
1: 对，你看有我们日常起居的，也有我们一些农耕文化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的是非常完好。
0: 对，
1: 我们都是不是说一比一还原，而是我们实打实的从一些这个农民家里边哎收过来
0: 的。收过来
1: 的。哎，
0: 嗯，为什么说常家沟这个地方虽然小，为什么它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历史，还有对国家有一些贡献的呢？因为当初学大寨是从常家沟学走的这个技术。
1: 哦，
0: 对，包括程永贵都来到常家沟，包括我们国家的农业部曾经在六七十年代也进驻常家沟，对关于常家沟这个农业这一块的认可也是，包括我们常家沟在曾经的就是这个农业方面我们做出了什么呢，我们生产出了海绵田，就是这种耕种方式，然后呢海绵田的方法就是保土保水保肥，就是我们海绵的这个吸水的这个作用力，
1: 嗯，
0: 你比如说雨特别多的时候，
1: 它就是把这水保存下来，
0: 保存下来，多余的水呢慢慢就流走了。你比如说旱的时候，但是海绵中间它是
1: 有水
0: 有水
1: 的，嗯，
0: 哎，包括锁住水分，锁住它的肥沃，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粮食呢就可以茁壮成长，有一个好的丰收，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农耕的方式呢，也是受到了国家及国外的这些专家的认可，
1: 嗯，
0: 哎，包括就是我们省市国家级还有俄罗斯的专家，曾经在咱们五十年代也来常家沟，
1: 嗯，
0: 把这种技术呢传承下来，所以说。鉴于我们常家沟这种生产能力呢，包括这个耕种方式受到了国家的认可和好评，在1958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也是为常家沟发放了这个奖状，
1: 嗯，
0: 哎，但是呢根据就是我们的历史这个记载呢，就是总理当时也给常家沟发过一块匾，对常家沟农业的认可，也是对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生活的这么一个现状的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这个认可，
1: 嗯，
0: 就是发了一块匾，嗯，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保存能力的问题，它是木质的，也是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后期我们基金会把它尽量是做一些寻找或者修复这种，
1: 嗯，
0: 我们这块说到自然环境，我们这块有一口龙岩，
1: 嗯，
0: 也是在我们当地。就是一直留了大约有几百年，养育了我们常家沟村的几代人，
1: 嗯，
0: 所以说这块我们对于生态保护特别好，几乎是零污染，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小燕子也是每年开春就回来了，秋天就走了，我们的大门时时为它开着，
1: 嗯，
0: 我们不必管，
1: 哦，
0: 就是专门迎接咱们小燕子，
1: 哦，
0: 因为咱们民间也说了嘛，家有燕子也是好嘛，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这儿这些窑洞呢有一个称号叫窑洞的小布达拉宫，
1: 哦，
0: 因为它这个整体的结构包括这个窑洞的密集度， 咱们也可以看到是
1: 哇，真的是很多，对对对，
0: 特别壮观。所以说，我们为了把这些窑洞保护下来呢，因为好多人现在没人住了，
1: 嗯，
0: 但是过去呢，在这一片我们常家沟这个沟里边，就是这些窑洞有300-400户人，
1: 嗯，
0: 所以说为了保护到原始，我们把它这些剩的这些老百姓移居下来，移居下来，这些窑洞我们作为保护，然后并且呢让进游客们参观，
1: 对，更多人能看到，对，
0: 能看到，能熟悉的了解我们这个炫窑文化。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去这个制作工坊，这应该是我们宣化三宝豆腐皮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地方吧？
0: 这个淮安豆制品呢，也是淮安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所以说作为我们是市级的研学基地呢。我们为也是为了传承淮安的文化，我们专门把它做成了课程，也是传承嘛，也是让孩子们，让我们的游客，熟知我们的就是淮安的豆皮，
1: 嗯，
0: 做豆腐这个加工的过程。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专门把这块腾出一个大的教室，我们常家沟的，就是几代人的做豆腐的老师傅，
1: 嗯。
0: 来给大家亲手展示，从我们收回的黄豆开始，从泡制黄豆一直到出豆浆，
1: 嗯，
0: 再出我们的豆腐脑，
1: 嗯，
0: 最后形成豆腐，
1: 豆
0: 腐整体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这两口大锅呢，包括这边的制作这些架子，全程由我们老师傅给孩子们讲述，
1: 嗯，
0: 还有展示，并且呢，就是这些小磨也是可以分组，然后呢就是让孩子们亲手体验嘛，
1: 嗯，
0: 对吧，体验这个做豆腐这个过程，然后呢做出的豆浆是什么时候出豆浆，什么时候咱们出
1: 豆
0: 花，
1: 这个，豆花豆腐或者豆皮儿，
0: 对，这个整体这个过程全让孩子们可以体现，体验完以后呢，并且他还可以吃啊，因为咱们现场做的，自己动手做的，
1: 嗯，
0: 反而呢，咱们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全是纯天然的。
1: 对，
0: 对，我们把这些课程呢，就是做成课程，
1: 嗯，
0: 让孩子们还有游客们有一个好的体验，
1: 对，
0: 也是传承我们淮安的这个美食文化。
1: 嗯，其实寓教于乐嘛，就像
0: 对
1: 我们来到这个小镇之后，不光要让孩子玩得开心，那同时在玩的过程当中也要学习到一些东西，
0: 对，有一个好的体验嘛，
1: 对，了解一定的历史了。
0: 对对 对, 对，就是接下来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常家沟的一个也是一个小特色吧，
1: 嗯，
0: 就是乡村动物园，
1: 哦，
0: 萌宠乐园。
1: 那目前我们这个园内有大概多少种这个动物呢？
0: 我们现在有10多种啊，因为季节的原因啊，也是有些动物没法往回弄，因为就是这个地方是小气候
1: 哦，
0: 因为它为什么叫常家沟呢？它肯定是个沟，
1: 嗯，
0: 这是确定的，所以说它这里边小气候，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哦，
0: 有些动物它适应不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有10多种，比如说有羊驼，孩子们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喂喂羊驼，然后还有我们可爱的梅花鹿，然后还有世界最大的鸡，所罗门鸡
1: 哦，
0: 对，还有世界最小的鸡，比鸽子还要小
1: 哦，
0: 给孩子们展示，让孩子们看一看，也是学习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老在城市里，啊，不是看电视就是耍手机，
1: 嗯，
0: 咱们，对吧？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 亲近大自然嘛，
0: 对，亲近一下大自然。对吧，你像我们这些动物几乎都可以投喂
1: 哦，
0: 几乎都可以投喂，弄点小白菜叶儿了，对吧，一些豆鼓类的也可以投喂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让孩子们亲近一下，亲近一下小动物
1: 啊。刚才呢，这个刘总也非常自豪地跟我们介绍说啊，这个我们常家沟村唯一的一个3A级景区，也是我们淮安县唯一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有一定的文化，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借用我们天时地利这个角度上，就是有这些窑洞的承托，哎，然后我们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也是很支持我们文旅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选地就选在这块儿，然后呢，嗯，把这块地方呢，就是保持原貌的情况下，我们把它打造好，
1: 嗯，
0: 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也好，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好，也是休闲的时候来这儿转一转，哎，回归一下咱们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杨梅花鹿的地方，然后旁边呢种的一些是草药
1: 哦，板蓝根我看到有。
0: 我们种这些草药是干嘛呢？就是比如来这块，因为山里温

0: 土地嘛，还是，然后这些草长出来呢，可以就是给孩子们做手工，做什么，做香囊，
1: 哦，
0: 哎，让小孩子们、小朋友们，对吧？对这些，草本类植物有一些熟悉的了解。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 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经济2026年活力上线了，
1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那刚才呢，刘总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动物乐园了。那其实来到我们常家沟啊，重中之重就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炫瑶了。
14: 对对。
13: 那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啊，刘总您带我们好好长长见识。
14: 好。
15: 就是首先呢，我们进门看到的是中国生土博物馆，还有国际生土研学工坊。因为我们这个馆也是由厦门大学亲力打造的这么一个馆，这个馆的文化就是句句不离土，所以说就是把土文化在这个馆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并且这个馆在这个馆里边由厦门大学提供了国内的35种稀有的土样本，也标注了它的地区经纬度全有，就是供大家学习，还有参观。所以说这个馆呢，平时我们是闭馆的，也是就是团队来嘛，因为这里边这些土呢也是特别珍贵。
13: 对对对，如果说长期都开放的话，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15: 对，有一定影响。这个馆总体分了7个部分，就是介绍给大家。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些稀有的土样本吧。对，
13: 颜色各异啊。
15: 对，颜色各异，就因为它的珍贵，这些土呢也不是说是你到某个地区某个省就是随意能发掘的，所以说把这些土呢就是全部收集到一个地方，也是厦门大学也是人家倾力打造，也是人家费了很大辛苦的。你比如说看、
13: 跟黄金似的这种的，
15: 这个
13: 金灿灿的，
15: 对，甘肃。
13: 哦，
15: 甘肃省
13: 张掖，
15: 张掖的，再往过转呢，看经纬
13: 度，
15: 这对经纬度全部有，包括这个边上这个，你看，
13: 西藏纳曲的、哦、
15: 对，所以说这些土呢就是包括我们台湾
13: 哦，
15: 黑龙江、新疆全部都有，这就是展现了这个馆，
13: 嗯，
15: 不管你讲啥，全离不开土。
13: 土啊，
15: 对，所以说也是给孩子们把咱们的土文化就是全部展示给孩子们，
13: 嗯、
15: 也是作为一个研学的课程。
13: 嗯，
15: 包括用这土生成了土，我们地球上全是土，这些土能做什么？好，后期呢就是通过这个馆里边不同每一张的介绍，
13: 嗯，
15: 给孩子们展现出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一张呢，就是我们常家沟的一个全貌，
13: 哦，
15: 就是不同房子的全貌也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炫耀呢？炫，有些人听不懂，但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砌，
13: 哦，
15: 或者是垒，
13: 垒，
15: 垒个房子，
13: 哦，
15: 对吧？哎，砌个墙，
13: 嗯。
15: 但是这个地方通过近几百年的这种对这个房屋的构造的研究，就是我们就起名叫炫这个窑。其实淮安县咱们常家沟这个地方有两种的窑洞方式，一种是炫窑，就是所谓的砌窑，就是好理解叫砌窑。
13: 砌，
15: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当地叫矮打窑。
13: 啊，矮打窑。
15: 对，就是一面咱们一面土的这个山坡。
13: 山坡。
15: 因为我们这儿是马来黄土，它这个土的土质好，有点粘性，
13: 嗯，
15: 所以说我们就地起窑，就是往进
13: 掏空、哦，
15: 掏空以后呢，在这个窑里边我们坐上炕，然后呢，生活起居就在这个窑里边，
13: 嗯，
15: 通过这些窑呢，也可以看到常家沟近几百年来的这么一个生活概况，就包括这些窑洞，虽然说就是砌窑。砌窑我们在这块呢也分的就是三六九等
13: 哦，
15: 对，你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是一个堂屋俩卧室，
13: 哦，
15: 就跟咱们现在住房似的，
13: 对对对对，
15: 有一室一厅的，有三室两厅的，还有复式的，
13: 嗯，
15: 目前在这儿就是常家沟我们最大的一个院落的话就是有七孔窑嘛，
13: 哦，
15: 七孔窑就是一处大院，
13: 这可能是这个有钱人家
15: 大户
13: 人家，
15: 对对对对，
13: 这是这些工具，
15: 对，这些是器皿，
13: 哦，
15: 其实是干什么用，就是炫一个窑，它首先是拱形，
13: 对，
15: 这个炫就是个拱形，然后呢你要用这些不同的这个模具，然后把我们的马来黄土，当地的马来黄土，然后捣碎以后加上我们的当地的就是咱们的谷物的根络，就是草根，
13: 哦，
15: 或者是稻草，
13: 嗯，
15: 对吧，然后把它揉和到一起，放到这个模具里边，用我们这个锤夯实，
13: 哦，
15: 夯实以后取出来晒干以后，就因为你炫窑不是一个方向直的走，
13: 对，
15: 它因为它是拱形嘛，所以不同样的模具它都有，
13: 嗯，
15: 然后经过我们匠人，这不嘛，这个图片就展现给大家，经过我们的匠人，然后去把这个窑炫起来，就展现了这个当年老百姓为了生存啊，这个思维啊也是特别好的，
13: 嗯。
15: 现在为大家呈现的是什么？
13: 这也是土吗？
15: 土
13: 哦，
15: 它是高规格的土，所谓的就是燃料，花唐卡。
13: 哦哦，画唐卡就是我们看到那种西藏那种唐卡，就是用这种土画出来的。
15: 土的燃料，它是属于贵金属。
13: 哦，
15: 因为你看这个颜色里边，你拿灯打的话，它里边都是带金色的。带金点儿，
13: 哦，
15: 知道吧？所以说它的颜色质地，你像这种颜色，这个杏黄色，它完全不用调色，
13: 嗯，
15: 一个色就展示了，
13: 对，
15: 对吧？并且颜色特别纯正，所以说这些的也是厦门大学给我们提供的，
13: 哦，
15: 这些的也是包括这些白色象牙白，它涂上以后，它多少年它都纯天然的嘛，
13: 嗯，
15: 也是就是把这些土通过我们地下。通过我们地质把它打下去，
13: 嗯，
15: 打下去以后呢，就是多少米以后有什么样不同层次的土，包括不同层次土里边有如何不同层次的金属，
13: 嗯，
15: 然后给大家作为标本提出，然后给孩子们展示。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我们现在的科学做这些瓷砖，
13: 哦，
15: 对吧？不同层次的土，不同地质的土，
13: 它做出来的这个
15: 砖也不一样，
13: 手感密度都
15: 不一样，
13: 嗯，
15: 为什么这个馆叫中国生土博物馆呢？ 就是也是由咱们高校985的咱们厦门大学吧，也是通过人家这个关于这个土专门做的这么一个文化活跃项目，
13: 嗯，
15: 然后落地到我们常家沟这个地方。
13: 哦，
15: 人家对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比较有情怀，包括对我们的马来黄土也是认可的。
13: 嗯，
15: 每年厦门大学包括中国南农大还有清华大学都会到我这里来参观学习考察。
13: 嗯，
15: 就是也是由厦门专业的这些就是教授为他们讲述这些关于土能生成的就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13: 嗯，
15: 就是在整个厅我们分了七章，把这些土的土还有从生土一直到我们最后烧制成成品这个全过程，还有这个土不离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
13: 嗯，
15: 最终呢我们厦门大学也是为我们常家沟写的一句名言，一窑一世界，淮安建山河。
13: 嗯，那接下来呢您带着我们去看看炫窑吧。
15: 对，
13: 也是我们这儿的特色了。
15: 对对对，咱们进窑洞看看，你看特别凉快吧。
9: 真的，大家伙可能感觉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张家口的气温呢是35摄氏度，但是进到里边我感觉只有10几度。
15: 对对对，这个为什么说是炫窑好呢，就是包括我们当地的奶打窑呢，就是因为它是平地起窑，平地起窑呢起来以后它是个拱形。
13: 嗯，
15: 拱形以后咱们比如说就是这个窑做成拱形以后它的承重力会加大了。
13: 嗯，
15: 所以我们上面有土地以后盖窑以后包括做好防水，就是这个房子就可以住人了。
13: 嗯，
15: 可以生活了，就是我们当地就是所说的就是会呼吸的房子。
13: 嗯，
15: 它接地气嘛。
13: 对，
15: 所以说它就无形中利用咱们大自然这种亲和力，就是所谓的冬暖夏凉。
13: 哎，
15: 就是我们现代的工匠，他是对这个窑洞的维护是达不到标准。
13: 嗯，
15: 只有我们当地的这些老民工，还有当地的一些匠人，就是用传统的方法方式呢去维护这个窑。我们定期的维护，定期的维护，包括咱们这个窑洞里的炕。包括这个大锅灶，
13: 嗯，
15: 就是定期的，只要涉及到泥土类的，它定期都会，做这个定期的维护的。
13: 嗯，
15: 所以说，整片窑就是每年光这些人工，就是我们也是花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吧，
13: 嗯，
15: 去把这些保护下来，作为给观众们、朋友们一个好的感官，一个好的参观。
13: 嗯，那如果我们游客来到常家沟，那选择这个留宿，那我们这个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呢？
15: 因为我们本身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作为景区呢，我们都是完善的。
13: 嗯
15: 嗯，我们就是有四栋楼呢，现在就是全部结构呢也是仿窑洞结构做的。
13: 嗯，
15: 然后也是做到。

0: 了冬暖夏凉，就是每年到夏天呢，也会有咱们京津冀的这些客人嘛，
1: 嗯，
0: 然后叔叔阿姨们也是过来一住一个月嘛，避暑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块没有伏天，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都得搭个被子，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结构上跟这个居住环境还有这个饮食，包括我们来了常家沟一说，我们到大山里了，咱们可以吃吃农家菜，
1: 嗯，
0: 特色，然后住入这个窑洞，就给大家一个好的体验，
1: 哎，
0: 也是可以完全有能力接待咱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1: 对，家庭式的出游
0: 啊，对对，
1: 老少皆宜，
0: 老少皆宜，
1: 嗯。那最后呢，想问一下刘总，在未来啊，我们这个小镇是如何规划的呢？
0: 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每年在这个景区呢都会有大量的投入，
1: 嗯，
0: 然后也是通过咱们淮安文旅，对吧？对企业的这种县里对企业的这种帮助，我们协调完以后呢，利用原有的资源，
1: 对，
0: 做一些窑洞，类似于窑洞民宿啦，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年做的特色窑洞餐厅，
1: 嗯，
0: 对吧？等等，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不同的这个亮点，
1: 对，
0: 呈现给咱们游客。
1: 嗯，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如果说炫窑是淮安的建筑名片，美食呢是淮安的味觉名片，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围棋呢，就是我们淮安的文化名片了。淮安县呢是全国首批围棋之乡。围棋文化呢，在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我们淮安县围棋协会的会长刘娟女士，今天呢，带着大家伙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围棋的这样一个历史，包括其中的一些有趣的一些故事。首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有幸呢坐在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淮安围棋的历史，也包括现代的这个发展。
4: 嗯，就是要问一下这个刘会长啊，您这个了解到的我们这个围棋呀，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5: 要说围棋整个的历史追溯到，可以说跟人类文明它是同步的。
4: 嗯，
5: 因为围棋的这个发源嘛，就说到这个窑造围棋，教子丹朱。因为这个时候的尧帝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围棋的这些这个元素在里面，
4: 嗯，
5: 所以说是这个围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代表，
4: 嗯，
5: 哎，它很有，它表达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智慧，
4: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淮安县呢作为这个围棋之乡，那我们淮安县的这个围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哪里呢？
5: 这个据这个考证吧，就是有一些就是发现到这个围棋的这个石棋石头的这个棋盘，说是明清时期的，还有这个挖出来一些在淮安境内挖出过这个围棋的棋子，石头棋子，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个考证的这些东西。
4: 嗯，
5: 但是真正淮安就是成为围棋之乡，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现代这个近50年代吧，就是七十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这个淮安围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么走过。
4: 嗯，
5: 后来在90年的时候呢，被
4: 国家体育局
5: 评为这个全国围棋之乡。当时呢，是一共是全国有5个围棋之乡，但是北方呢，就是淮安就是唯一的一个
4: 啊，
5: 被称为这个全国五朵金花，北方一枝独秀，就是这么来的。
4: 嗯，我据听说啊，我们淮安县是家家有围棋，人人会下棋，是吗？
5: 嗯，这个好像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个在淮安县城嘛，它这个所有的小学，
4: 嗯，
5: 就是低年级阶段都开设了围棋课，
4: 嗯，
5: 而且这个围棋课它还不是属于那个校外课程，它是校本课程，
4: 嗯，
5: 整个它都是在课程表里面啊，因为这个淮安呢，它自己还出了这个出版了围棋教材，就是小学

0: 生学围棋，还有中学生学围棋，
1: 嗯，
0: 这是正式出版的。完了之后还有培训教材，就是我爱围棋是成人围棋培训。所以说一说起围棋来，淮安人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公路的隔离带，大家可能也有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公路的这个隔离带上面都有围棋元素，
1: 对，
0: 它写的一个意思，
1: 嗯，
0: 这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就说到这个淮安这个地方属于边塞嘛，它不是也有边塞文化这个说法。既然边塞它就驻扎一些部队，哎，军队啊，或者本身这个围棋跟军事它有关系，它有排兵布阵，在古代呢，它就是用来排兵布阵的。
1: 对，
0: 而且它也是一个战争游戏。一说围棋，它其实就是黑白两方部队啊，它有一个战争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关于到围棋下棋的这个对局当中的这些理论，都有一些军事的元素在里面。哎，就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军事院校，哎，最古老的这个黄埔军校吧，最。基本上都有围棋，都在学习围棋。
1: 嗯，也就是说，想要成为一名军事家，首先围棋这一块啊，您的技艺得啊过硬才行。
0: 对，它有一定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排兵布阵的元素在里面。
1: 好的，那近些年来呢，我们的围棋呢已经作为了一种体育赛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了。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了这项体育赛事了。那现在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人群适合去学这个围棋？它的好处又有什么呢？
0: 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说这个军事家都在学这个围棋，但是其实现在呢，因为也不打仗也不什么了，和平年代吧，很多时候这个围棋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琴棋书画，它这个棋其实指的就是
1: 围
0: 棋，围
1: 棋
0: 它本身它就有修身养性啊，还有开发智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们一般都是从4到5周岁开始就开始这个学习围棋。这个学围棋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最重要的，它就是对这个大脑有这个深入思考的能力。因为围棋的变化嘛，它现在因为有了人工智能了，对这个围棋的变化有一个计算，它就好像撒哈拉大沙漠的沙子那样多，就是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人脑呢，通过对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计算呀什么的，对提高这个计算力，哎，深入思考的能力，开发智力，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这个情商还有意志力，包括受挫能力，都是一种培养。我们就是在培训这个小棋手的小孩子们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刚刚来学围棋的时候，一进门只要输被吃一颗子他就会哭，但是呢通过下棋之后会发现慢慢这个孩子就是输一天棋他都不会哭，怎么样，他有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就是通过这个围棋的这样的这个输赢的这个过程，锻炼了他的这个就是内心，让他更加的强大。包括我们中年人青年人来学围棋呢，都是能够对自己的性格有一个，就是下围棋其实是有一个完善人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他古时候有一句话叫下棋的人学不坏，为什么学不坏呢？他下黑子的时候他就会考虑白棋会下一步会走哪里，他总是在不断的为对方思考。他必须得为对方思考，如果不为对方思考，他下一步棋不知道该往哪下，哎，你走了之后对方该怎么应，哎，就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过程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我一定要为对方思考。那么作为就这个性格方面呀，就有缺陷的人呀，往往有时候就是老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如果要站在能有这个能力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你这个性格就肯定情绪各方面就相对来说就稳定了。哎，心胸呀各方面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走不出去的。所以这个围棋它对智商情商还有受挫能力，哎，都是对性格的完善都有很好的这个作用。
1: 那近些年来我们为了推广我们这个围棋之乡，我们都做了哪些呢？比如说有没有举办一些赛事了，让更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这个淮安呢？
0: 是淮安因为作为全国围棋之乡嘛，也身负也有一种推广围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嘛。从小学的这个普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幼儿园也都开设围棋课，还有我们正子围棋学校，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学校，就是这个教室，我们每年呢都会培训很多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围棋教师，包括围棋爱好者，就在这个成人培训这一块也做了很在全省 乃至

0: 是全市都是属于走在前面的。包括这个赛事啊，我们举办的这个主办的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办，但是我们淮安市承办，全国淮安杯业余围棋公开赛已经举办了11届，
1: 嗯，
0: 奖金呢是冠军奖金达到6万，
1: 嗯，
0: 在全国的赛事当中奖金也算高的，已经成为一个优质的一个赛事，
1: 嗯，
0: 被中国围棋协会认可，也被全国业余围棋棋手认可，
1: 嗯，
0: 就很多的天王级的棋手都是经常来淮安参加围棋比赛，
1: 嗯。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下围棋有没有说年龄之说呀？比如说啊，小孩子下，因为他的这个可能学习能力更强一些，像我们已经成年的人啊，可能是不是脑子啊，笨了一些啊，怎么怎么样的？这是适合全年龄阶段吗？
0: 适合，
1: 嗯，
0: 他这个最近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职业棋手嘛，他也在推广围棋，就说到了一个更适合学围棋的年龄呢，就是58岁哈、啊，说了这么一个、
1: 哦，嗯，
0: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说这个围棋呢，我们成功的避开了那种就说是学习的那种枯燥，
1: 嗯，
0: 我们成人学围棋就是快乐围棋。就是通过围棋当中呢，把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开发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沉迷在手机里面，
1: 对对对，
0: 哎，其实对我们的大脑是一种损伤，真的是一种损伤。我们不如放下手机呢，来去接触一下这个围棋。大家可能更愿意学学书法呀，或者什么，但是其实围棋对我们这个就是内心也好，就是开。也是防止这个老年
1: 痴
0: 呆吧，
1: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兴趣爱好。
1: 嗯，那很多的朋友们可以说，我想这个试一试，尝试一下，学习一下围棋。那我首先得比如说准备一个这个棋盘或者棋子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在我们淮安？毕竟是围棋之乡嘛。
0: 嗯，对，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很久，就是这是大概的这个在。00年左右吧，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金武石材，
1: 嗯，
0: 金武石材的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利用了当地咱们淮安有一种黑大理石，
1: 嗯，
0: 就是做成这个棋罐，就是一开始只是棋罐，就是各种的大理石棋罐，包括还有大理石的雕刻的这个围棋元素文化的这一些这个装饰性的这些产业了，后面呢就是现在可以说玛瑙围棋。配这个大理石的这个铲罐，这个棋罐，甚至呢还有这个就是宝石的，就是各种带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棋罐，非常的可以说是美观又漂亮、
1: 嗯、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刘会长今天呢带我们了解了一下围棋。其实呢淮安的围棋呢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它体现了淮安人中庸和谐、运筹帷幄的处世哲学，也成为了连接淮安与外界的文化纽带。如今呢淮安围棋文化呢正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围棋爱好者呢前来探访，感受其乐无穷的文化魅力。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座有着历史文化悠久之称的淮安县体验一下。其实呢，今天的淮安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着世界，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淮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种美食、每一项民俗，都是中华文化保护中的璀璨明珠。它们不仅属于淮安，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淮安，关注淮安，走进淮安，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共同守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让淮安的文化密码永远流传。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

0: 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措施。那施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好，我们更正一下，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
2: 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其实今天呢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5年前的今天，袁隆平和吴孟超逝世，从此呢天空中多了两颗守护我们的星辰。这5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一天停止对他们的思念。
2: 是啊，那个在河下乘凉梦里幸福微笑的爷爷，那个因为自己的学生发愁直挠头的爷爷，那个因为常年握手术刀手指变形让人心疼的爷爷，那个云淡风轻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的爷爷，他们其实都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1: 没错，一道济天下，大医佑苍生，为国医生，我们永存敬意。其实说到了河凉城，
2: 河下乘凉梦，
1: 对吧？提到这个之后呢，心里特别有感触。你没有发现今天的天空特别好？然后我就觉得两颗星在天上守护着我们。
2: 是的，我们也永远铭记，永远缅怀。
1: 这时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都来继续跟我们留言，看到春意盎然。也在留言说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2: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春意盎然，这个周末打算有什么好的新的去处吗？比如说是吧，要去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来提前剧透一下哈。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现在邢台市区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周末两天都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

0: 的违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1: 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路段是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一定要注意。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今天跟大家唠唠轻松的一些事儿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过特别操心或者特别不操心的时刻。我就感觉自己是典型这个操心的这一波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两天也是特别辛苦我的搭档文龙哈，因为我的胳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调控台呢，它是需要有很多这个推荐来组成的，对吧？你这个说话的是哪个话筒，然后放音乐的是哪一个，然后我们那个播出站是哪一个，其实就相当于大家看到那个 DJ 台似的。但今天因为我胳膊受到了一定的小影响，可能操作起来不是那么方便，就辛苦我们的搭档这个文龙全程在操作了。然后呢就觉得人家也做得很好，可能自己之前在主播那个位置做的习惯了，就老操心老担心着文龙累不累呀，这个文龙那个能不能应付得过来呀。但其实你看哪个主持人不能得心应手啊，你看这个操心的命。
7: 我跟你讲，我也是特别爱操心的人。比如说孩子去到幼儿园了，对吧？然后呢就会担心他在学校水能不能喝够，
6: 喝到位，
7: 然后这个衣服会不会，比如说外面天比较凉，出来的时候没有穿衣服，直接穿个短袖就出门了，出教室了，我会给老师发微信呀或者打电话呀，会一直问哈，
6: 就从方方面面都得操心。在孩子方面咱可马虎不得。但是除了孩子之外呢，就是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方面，比如说你一块儿出去旅行啊，就大家跟自己的朋友是怎么搭配的，是直接盲目的跟着走的那一波的，还是说你从这个订票查攻略订酒店都得研究哪儿好玩好不好玩，全要一个人包揽了。你是哪一种人？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跟大家随大溜，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主打一个省心就可以。但有的朋友就说不行，我得严格把控，这儿我不想去，那儿我想去，反正都要在我的把控之内。
7: 我跟你讲，说到这个旅行的话，我还是有这个就是想法的。比如说如果是我来全权，对吧？比如朋友来找我了，吃喝玩乐，
6: 咱得给人包了，是吧？
7: 对对对，这些。如果说
6: 一块出去玩，
7: 对，如果一起出去玩的话，就是还是要分得明确一点。
6: 但是你看，有的朋友呢，就是属于那种，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我是典型属于操心那一波人。但是呢，我的朋友也有操心，也有不操心。哎，我突然发现，我在聊着聊着过程当中，我对我有新的发现了，我好像是属于那种我跟着比我更爱操心的那波人，我
7: 就
6: 是省心的。
7: 对对对。
6: 但是我要是跟着
7: 是
6: 比我还省心的人，我就变成操心的那个人了。
7: 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相对的。
6: 对呀，但是你像我这个不爱操心的这个朋友啊，我就不点他名了，他是到哪儿都不操心，谁跟他在一块都能变成那个操心的人。
7: 人家已经不操心习惯了，你让他一时半会儿操心起来，真的是操不上心
6: 了。对，这么多次出去玩了，没有一次订过票的，一开口我不会，特别好玩。但是我们也习惯这种氛围了。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91期的微信公众号，也跟我们聊聊今儿这样的互动话题。在生活当中，相对你是爱操心的那一波人，还是不爱操心的那一波人呢？
7: 哎，说到这个操心不操心，我感觉我跟我媳妇儿之间，我就属于那种不是那么操心的。但是如果我媳妇儿没有在我身边的话，我感觉就是。

0: 是我比较操心的，比如说家里门有没有关呀，这钥匙有没有落家里啊，或者家里有没有收拾干净卫生再出门啊，就等等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我妈送娃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把衣服呀，包括这个书本呀，这些作业都带齐全呀，或者会再打个电话说在路上的时候一定开慢点，遵守交规呀，就你
1: 没
0: 各个
1: 错
0: 方面
1: 啊，
0: 你都要去考虑到。
1: 是的，所以说关于这个操心，大家体现在哪些方面？不操心体现在哪些方面？都可以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跟我们分享的，说没有出行计划，明天还得上班呢，你们周末快乐。
1: 嗯，加班也快乐。
0: 对，我们也得上班，是不是？
1: 嗯，对，
0: 大家都一样。
1: 值班，对，但值班会有值班的乐趣。你看从哪个角度来说啊，经常在家里面，比如说要围着孩子转的，偶尔你值个班，其实觉得还解脱放松了，就把孩子这一周丢给对方吧，你来好好看孩子吧，我去单位休息去了。
0: 对，就是我们换种思路，换个想法。也就接受了，
1: 挺能说服自己的。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刑警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超级爱操心的人还是不爱操心的人，属于哪一种，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有的朋友呢超级爱操心，有的朋友呢就是超级不爱操心，属于心大类型的，对吧？赶着火车永远踩点出门，或者是手机永远是在找，身份证永远不知道放哪儿了。人生格言就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口头禅是什么呀？着什么急呀，还早呢。
1: 嗯，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或者是除了文龙说的这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门前我就得把水电器全部检查一遍才放心。
0: 嗯，
1: 孩子的书包我也要检查一遍有没有带齐东西，或者家人晚回来一会儿我就开始坐立不安的打电话。而有的人呢，这出了门才想起来，比如说这没关那没关，走到二班路发现没带手机，这孩子几点放学从来记不住，主打一个活在当下，一个操心一个典型的不操心。
0: 哎，你说我感觉我挺操心的呀，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把这个钥匙锁在家里面，或者是走到楼下之后，哎，我钥匙好像放楼上
1: 了。嗯，就是不长记性。
0: 对，老是
1: 有这样的情况，
0: 老是记不住。你
1: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职场上也有这样两种人啊，比如说需要你交个 PPT， 但有的人早早的把下周都做好了，提前三天，对吧？提醒你开始开会了。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踩着点进会议室，甚至 PPT 都是头一天晚上熬夜赶出来的。
0: 这操心的人和不操心的人常常呢是互相不理解的啊，这操心呢就觉得这些事儿你不管谁管呀，不操心呢觉得你想太多了吧，至于吗？但如果说让他们去组队做事儿的话，要么是配合的天衣无缝，要么是互相折磨到崩溃。
1: 嗯，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样的互动话题哈，就是你是操心体质还是心大体质，你身边最爱操心的那个人是谁呢？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阴雨天气频繁，褪去燥热，凉意扑面而来，体感还是比较清凉的。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21号21时至22号14时，我市出现雷阵雨或小到中雨，西部山区个别地点还有大雨，平均降雨量是11.3毫米，25毫米以上是在信都古道25.8毫米，内丘太子岩25.2毫米，市区最大是在大吴庄11.3毫米。虽然说现在雨停了，但接下来呢还会有雨，晴暖回归还需要等待。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三天，我们邢台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早晨有雾，25号白天是阴有小雨，同时呢25号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有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4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到20度。好在周

0: 末两天是没有雨的，加上雨后清凉，大家可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门玩耍。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26号还是有小雨出现的，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这气温呢，相比前段时间晴热散去，凉意明显，所以说大家在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谨防着凉感冒，要及时的适当添衣哈。那另外的话，最近降水天气比较频繁，偶尔呢还会有大风出没，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0: 信息来关注一下香城原氏来了，下班快乐、啊、
1: 下班快乐。
0: 我们分享了说是不是有一首歌叫事儿少了，等一等事儿多了明天再说。
1: 嗯，这首歌倒没听过呀。
0: 这不是他这个歌名这么长吗？待会儿给您搜一下哈。刚才
1: 这一首全是歌名啊，这么多字儿。
0: 刚才的时候我搜了一下，事儿少了，还真的没这首歌哈。
1: 啊，可以来跟我们说是谁唱的哈。
0: 嗯、
1: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的沿线从全北大街一直到团结大街，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有没有朋友途经这儿啊？现在是现场什么情况哈、啊？现在压车幅度还是比较长。那北向南呢？目前呢是从全南大街到全北大街，差不多是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南向北方向我们是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了。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在邢台市第十九中学南校区附近啊，这边是冶金路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较长时间压车，还有现在守敬路也不是特别好走了，守敬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以及中华大街都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1: 嗯，整体来说就是八一大街沿线，从八一大街沿线还有中华大街沿线都是从冶金路到守敬路东西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目前的守敬北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守敬南路集中到了和新兴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滨江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的新华路来关注到和建设大街同样是在学校邢台市第十中学附近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老董来了，下班打卡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还看石榴也跟我们说了，可以点首歌吗？想听汪苏泷的《银河》还有《情》，谢谢主播。哦，我就发现石榴应该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汪苏泷的歌啊，看来是小猫迷。
0: 对，汪苏泷的铁粉啊。
1: 对，行，我们都会加入到歌单当中。那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是操心体质还是心大体质？就说白了，你是爱操心那一波的，还是不爱操心的？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七七说了，我就是那个操心命哈，和朋友出去旅游，机票、酒店、攻略、餐厅都是我定的，他们只负责跟着走和夸我啊。有一次呢，我故意不管，说这次你们来，结果到出发前一天，他们问我我们去哪儿，然后呢我从床上蹦了起来，一晚上把行程全补上了，这就是操心的宿命啊。
1: 哎呀，这嘴上说不管，但身体还是挺诚实的啊。但说实话，这操心的本质不是说怕失控，而不是这种爱管事儿，对吧？他就是怕失控，就万一真的没有人做攻略怎么办，
0: 这事掉地上咋整啊？
1: 对呀、啊、成了个兜底儿的人了、
0: 啊、对对对，
1: 操心的人会累一点，但说实话心里也踏实。
0: 对，说明说这样反过来想的话，这操心的人责任感很强、嗯、对吧。
1: 看到华华也给我们留言说了、嗯、我算是心大的吧，相对来说。我还有记得有一次出差了，我到了机场发现身份证忘了带了，改签了一下让家里人闪送过来，同事说你心真大，我说哎，反正能解决问题呗，他说那要解决不了呢，我说那就再想其他办法呗，他觉得我很不靠谱，但我就觉得、嗯、人有人负责心大有人负责操心，我就负责心大呗。
0: 你说
1: 让我无言以对。
0: 对对对，就是怎么着都有自己应对的方式，是不是？不过呢，华华典型属于那种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
1: 但我跟你讲，这是有人兜底儿、嗯、要真没人兜底儿了，你看，就包括两个人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啊，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希望身份证啊什么的都在自己兜里，心里踏实。我就是这种，但是我跟我们家那口子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嗯、比如说你需要去某个景区，他肯定需要有过安检呐、啊，或者是有刷身份证，是吧？
0: 对、啊、
1: 只要刷完一进去，身份证立马甩给我，就我全程一直要掏包拿包掏包拿包。但你说给了他吧，我还觉得心里不踏实。你看这个命就是操心的命。
0: 你说你给了他，你心里还不踏实？
1: 我不行，
0: 你怕他丢了，
1: 我怕他丢了。
0: 丢了之后，最后还得找。
1: 对，我就会一直在找。
0: 还是你的事儿，
1: 你的包呢？你拿了吗？虽然我也丢。三拉四，咱架不住咱是个爱操心的人啊。
0: 但是你还真别说，如果说特别操心的话，你会真的特别累。
1: 嗯，但是心里踏实，还是说什么都是各有利弊吧。
0: 所以说呢，操心，操心有的时候这心是自己找的哈。来关注一下，刚才有位朋友为我们点的，来看一下刚才十六点播的这首汪苏泷的《银河》，现在安排上喽。

上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4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肯定属于不操心的啊，凡事呢总有人已经比我提前一步，除了跟孩子一起数得上我操心是省心的一匹，
2: 就除了有孩子的情况下操点心，就其他情况都不操心了吧。
1: 所以说呢，我感觉还是就是很棒的一种状态，活在当下，对不对？
2: 出现一个娃让你得平衡一下操心与不操心的状态。但我觉得还是挺操着心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啊。怕扣下班的打卡工资是不是？开个小玩笑啊，春意盎然的出现让我们每天都也都非常的开心。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相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个操心体质还是心大体质，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圆圈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那说到了我们家，我操心，我老公心特别大，出门呢都是我来检查这个水电呀、门窗呀或者煤气呀。他换好鞋之后呢就站在门口催我好了没有呀。有一次呢我故意没有检查，就走到半路问他，哎，你关煤气了吗？然后我说你不是催我吗，我没来得及看啊。他脸都白了，然后赶紧回家了，从此再也不敢催了。这操心的地位是靠自己不作为争取来的。
2: 你看看我们多么有智慧头脑，就一件事就给你制服了，下次你再也不敢这么着说了。确实啊，关于这个操心体质还是心大体质，一个家确实是都得需要这个大家共同来维护。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操心也好或者是心大也好，它天生绝对自带一部分这样的体质，就是心大的人想成为操心的人，操心的人想成为那个心大的人，他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需要这个扭转意识的，他是需要方方面面来注意才能形成。他不是说我今天心大，我明天想变成操心，一下成操心，不是。我觉得这个天生的体质就占了很大一部分因素。
1: 是的，要么说
2: 性格有关系，对吧？
1: 我跟你讲，一个家里边有一个操心的，一定会有一个心大的，他是一个互补的，要不然都不操心，或者是都特别操心的话，那容易吵架
2: 啊。对，你看我爸妈这儿就特别典型啊，人俩相处的方式就是我妈什么事儿就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负责了，我爸是属于那种我们家人形容他的话叫酱油瓶倒在脚底下门口都
1: 不
2: 带扶的那种，当然有点夸张啊，倒了他肯定扶。但是就是这么着形容的啊。然后我们家那位也是，就是我可能做家务啊都习惯了，就有一天我端了一个锅还是挺重的，正往这个桌子上要放的时候，他从我旁边过去说啊，你慢点啊。我说你都没有意识要去接一下吗？他也意识到了，就觉得自己很惭愧哈。但你不说他没有意识到，你说他不心疼你吧，也不是，就是这种操心的意识就没有达到。
1: 对，你说到这儿，就是我跟我媳妇儿有的时候出去，或者是他背一个包是吧，要出门，然后呢就是走到半道上，我就突然发现，哎呦，这个包应该我来背着，要不太沉了，他背这么沉的包干什么呢？就走到半道，他说：“哎，你刚发现呀？”
2: 啊，对呀，
1: 就是这种啊。
2: 有的女孩可能会说：“哎呀，你挺好，还知道帮我拎。”有的人会觉得：“你早干嘛了？我都拎了半道了，你不应该一开始就看到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操心吧，你说他重要吗？他也挺重要的。
2: 对，你不是刚说不重要吗？
1: 要不然的话，会引起这个家庭的一些小小的磕绊呀、矛盾啊，甚至啊，
2: 对，分什么事儿了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平时生活当中爱操心还是不爱操心，分别带来什么样的幸福感或者苦恼点呢？都可以来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小树来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啊！说到了我操心，但是不挂在嘴上啊，家人的日记啊，家人的生日是记在手机里的，提前3天买礼物。
1: 嗯，
0: 孩子作业的话是每天检查，爸妈的体检要提前预约好，提醒去啊，他们都不知道我在操心，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直到有一天我生病了，家里乱成了一锅粥，孩子的作业没人看，爸妈的体检忘了去。老公连遥控器都找不着，那一刻他们才知道家里有个操心的人是多么重要。
1: 你看，没有对比，没有事儿发生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合理。
0: 对对。
1: 但是呢，都是有人在为你们负重前行啊！你看看，这突然有一个操心的人倒下了，这身体不舒服了，你看看家里是不是乱了成一锅粥了？那平时得念着人家的好，是不是？而且小时候分享的可以说是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对吧？家人的生日啊，孩子的作业呀，包括父母的身体照管啊等等，从方方面面都在操心，自己可能会累了点，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也算是踏实吧。
0: 你说说，所以说呢，在这儿呢要给小树点个赞，对不对？我就感觉小树真的表现的已经太棒了。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啊。他说到了，我只能说我就是那个操心的人本人，但是呢，我就是操心方方面面的事儿，像出去玩做攻略这些的，但是吧，出门关水电这些我从来都不管。
1: 咱叫分类来操心，总不能方方面面都是咱操心，那得多累呀。
0: 哦，我知道了，可乐，你这是选择性的操心，对不对？就是我只关心对我在意的事情，
1: 对，我只操心我愿意操心的事。
0: 跟我相关的
1: 出去玩这些攻略啊，确实特别头大，从哪儿坐怎么车呀，怎么坐车啊，吃什么呢，游玩路线是什么呀，那就交给更能够胜任这些事儿的人吧。
0: 啊，是是是，那句话怎么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1: 看到香橙原始也跟我们说了，这句话出自歌曲一心二用。对，这首歌
0: 原来是一心二用呀。
1: 对，我们也分享过这首歌，应该触境率这至少是第3次了，就大家看来对这首歌的呼声还是比较高。这个一心二用，心呢是薪水的心。
0: 对对对，这首歌我们之前的时候好像放过，对吧？大家看来都挺喜欢的，对吧？那我们现在怎么着，来温故一遍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慢慢，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慢慢，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其实当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较上一段有

0: 所好转啊，现在钢铁路沿线从全南到全北的压车幅度明显的减少，现在只集中到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同样钢铁路沿线呢，分别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还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公园东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包括东西双向是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兴达路和全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再来看一下香都路，目前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是从全南大街压车到了团结大街，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减速慢行，一定要安全通行哈。
0: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2和7，周末两天不限行，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了。另外呢，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是操心体质还是心大体质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五五家说到了，我觉得太操心某种程度也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体现，不仅会把自己搞得很累，也会把亲近的人搞得很累。
0: 你还别说，五五家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是有的人吧，他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每一个情况都是这样的啊。有的人的操心呢，他不光操自己的心，他也操别人的心，但是别人又不需要你操心的情况下，那你确实是就给别人造成困扰了，对吧？但是呢，有的情况不是，你像我们家，我是偏操心那一波。比如说操心点儿，我们从超市买完东西回来了，得有一个人操心，得往冰箱放吧。你不放的话，你也不操心，我也不操心，那第二天全坏了。这夏天、
1: 哎、
0: 我们家那位你就别指望着他操心，所以我这个操心呢对他来说只有益而无害。你看这个相对来说就配合的比较默契啊。但是呢，你说都爱操心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小困扰，比如说我喜欢把这个放冰箱的这一层，你希望放到那一层、嗯、那说不定也就有不和谐的情况了。反正就是整体来说视情况而看，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方式。
1: 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再来看一下可乐给我们分享的，说倒不是选择性操心，我主要是觉得水电啊，关水电这些出门没啥必要。再有呢，就是我脑袋里记的事情太多了。
0: 总结还是咱们太操心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水电这些呢，有的朋友呢，因为就像可乐说的一样，其实就是这样，就觉得我就出门一两天两三天，这个水的阀门就不用关了吧，咱们水龙头是关着就可以了。
1: 对，
0: 他对这个事儿看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涉及到说必须要怎么样啊，或者你必须要怎么样才算操心，或者必须怎么样才算不操心。
1: 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发送文字或语音的方式，一起说一说您平常的时候是心大体质呢，还是说操心的体质，朋友们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8，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来关注到乐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心大类型的，但是呢，我有一个操心的男朋友，他总是担心我忘带钥匙、忘带钱包、忘带手机，每次出门呢都要问带齐了吗？我说带齐了，到了楼下他问门锁了吗？我说锁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锁没锁，但是说锁了他就放心了。然后呢，我们一个是负责制造问题，一个负责解决问题，你说配合的天衣无缝呢。
1: 伯母啊，行为是怎么做的？
0: 不管怎么着，
1: 咱们在语言上不产生冲突。
0: 反正就是这个摆活了，那个把活解决了，是吧？
1: 对，是。还看到可乐，哎呀，可乐也来了，然后乐乐也来了，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其实是可乐。你会发现，大家还是对于可乐这两个字挺有执念的。
0: 对，咱们就一
1: 块儿非常的开心，
0: 是一块乐吧啊。
1: 看到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我们家最操心的是我妈，我还好，但你们知道吗？我都35了，我妈竟然还会打电话问我，你穿秋裤了没？降温了。我说我都35了，不是5岁。她说那怎么了？你35也是我闺女啊。现在我当妈了，我也会问我闺女，你穿秋裤了吗？这个基因里的操心隔代遗传。
0: 所以你知道，就是妞妞说的这种隔代遗传的操心，其实是焦虑的这种代际传递，对吧？操心型的父母，这种子女的话更容易成为操心型的父母，对吧？或者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彻底摆烂了。但是呢，操心本身它不是病，它是在乎，它在意你，关心你，对不对？但是呢，在乎你呢，所以才会问你穿没穿秋裤呀，不在乎的话你冻着关他什么事？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你这样去分析的话，这个事就合理了。但是你如果又说你就担心，比如说你晚上早点必须8点回来，必须9点回来，或者是我因为担心你，所以说你要这个点回来。
1: 我真的想问大家一种情况啊，就是在你们家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就比如说在我小的时候，如果我感冒发烧了，我妈说吃药吧，我说我不吃，我妈说那不吃你就瘦着吧。然后呢，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扛过去了。扛过去呢，就导致我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体质还不错，就是因为我长期靠自己扛，可能身体里对这个药啊就比较敏感。但凡我有一次轻微的发烧感冒，我提前预防一下吧，吃药就非常管用。反观有一些朋友，一难受就吃药，所以这个药对他们没有那么快好。我没有说哪个方式对错哈，这个理念拿到现在，我跟我们家那口子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家当时是截然相反的，就是他的态度就是只要你生病了，家人会强制你吃药，其实也是一种关心的表现。所以呢，就是形成两种，我到现在不觉得或者是不能够判别到底哪个会更好。
0: 没有绝对的对。
1: 对，没有绝对对。你看我就是经常不吃药，但是有一个什么不好处呢，就是我容易在这方面拖，就是因为我发烧感冒，我不经常吃药，我觉得我的体质好像也没有那么差，好像偶尔吃个药还能很快的把这个病给调理好，对吧？但是就导致我其他遇到了一些身体的问题，我也是第一反应，先拖拖看吧，看后面什么情况，结果有的一拖就拖成不可逆转的大事了。
0: 对，他不能拖。
1: 但是你看分情况来说嘛，也不能够很好的去辨别，所以我正好就想问问其他的朋友们，比如说家里的小孩有发烧感冒的这种小事，你
0: 第一时间就医吗？
1: 就让孩子去吃药呢，还是说哎，我先观察看看，好像这孩子如果能扛过去的话是不是也可以。
0: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前两天我爸一直说我这件事，我爸说孩子一有点这个什么发烧咳嗽就去找医生，

0: 每天去就去的这个次数太频繁了，医生都不嫌你烦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对不对？
1: 刚刚看到海阔天空说了，信号二和七不是跟北京同步吗？一和六，那是我口误了，我赶紧更正一下。

0: 的跟大家道个歉啊，一头一尾都让我们家给占上了。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工人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头缓行。钢铁路现在关注到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是压车到了中华大街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冶金路现在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全南大街，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那么当然了，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再次提醒各位啊，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一和六。那如果说在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对吧？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你是操心体质还是心大的体质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18，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四叶草来了，说今天是换音乐风格了吗？这风格不错，继续保持啊！他都告诉你，今天放的歌我大部分都会唱，喜欢。
1: 然后说我们昨天漏念了这条信息了，这句话是说给昨天的。
0: 我们昨天其实看着了，但是
1: 没关系，我们今天依然是放了非常好听的歌，我就当这个夸奖也是对今天说的了。
0: 对，来吧，四叶草，如果说今天的歌都会唱的话，一展歌喉哈，可以给我们发一段语音。
1: 没错，大家呢依然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平时是爱操心体质啊，还是心大体质？我觉得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一是来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话题的聊天啊，另外的话今天千万不要辜负了窗外的好光景，今天这个蓝天白云真的是爱到我心里了，尤其我们邢台城市呢正在全力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市文明看什么？不光主要看这个道有多宽呐、高楼有多新呐、也要看那些不起眼的背街小巷干不干净、顺不顺心。最近我觉得我们邢台市区呢，在背街小巷的这种精细治理上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现在很多这个小街道里啊，小型的洗扫车每天来回作业，包括我们的环卫工人也是拿着工具跟在后面扫，包括专门清理一下这个路缝的边角垃圾，而且根据相关的环卫部门介绍，每天要进行3次的湿扫作业，人工保洁和巡查频次也大大的增加。你会发现一些原来的一些，比如说脏乱差的这个堵心路，现在也都变得干干净净了，变成大家身边的顺心巷。
0: 那么除了路面保洁，像果皮箱呀、栏杆这些小设施呢，现在也都制定了专项的保洁标准，每天擦拭、定期消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实实在在的提升了大家的生活环境。那下一步呢，我们邢台市还会持续聚焦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这些创城薄弱环节，来建立常态化、精细化的管护机制，同时呢也会畅通跟老百姓的反馈渠道，引导大家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环境治理中来，用一条条的小街巷的微更新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环境的大提升。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靠的就是这样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让我们一起维护好家门口的整洁，也让每一条小巷都能够成为咱们邢台的文明底色。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辜负了窗外的好风景好光景哦。今天如果说在方便之余啊，都可以拿起你的相机记录一下我们美丽的天空，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发给我们天空的照片。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6:24，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0021手机尾号说下班快乐啊，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现在是刚下班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您平常的时候是一个操心的人呢，还是说心比较大的人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啊，妞妞刚才跟我们分享啊，是吧，又来说了，说哎，我平常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比较操心的，但是现在也发现孩子也有点操心了。
1: 看到大鹏继续跟我们留言说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操心姐，谁忘打卡了她提醒，谁文件没交她催，连垃圾桶都是她换。有一次她请假了3天，回来发现办公室的文件都已经堆成山了，垃圾桶也没人倒了，快递也没人取了。她说我一天不在，你们就回到原始社会了，这操心的人不在啊，世界真的会乱。
0: 你说说是不是大鹏，这办公室缺了你没法转了，都这垃圾都堆成，
1: 这不是大鹏，大鹏说人家办公室有一个操心姐、哦、你看读留言你都不操心
0: 哦，这是个操心姐说到办公室有个操心姐，
1: 看来办公室
0: 回头这个
1: 操心的那一波，
0: 回头这个大鹏也变成这个操心的人，是不是跟这个操心姐一起操心，办公室就不会乱了啊。
1: 还看到小鱼儿继续来说哈，我也是个操心命、但是我挺不想操心的，这两年刻意的去练习放手，比如说出门不再多检查了，孩子作业让老公管，原来操心的人不能是只能我来，是总觉得哎呀别人做的不好，其实别人也能做好，是我太不放心了。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我们之前那位朋友说，可能是多少有一点小控制欲了，
0: 控制欲，
1: 担心别人做不好，
0: 对、啊，
1: 总要亲力亲为。但说实话，这样太累了，
0: 这样的话有点太强势了。就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阳光说，我们家，是我爸操心，我妈心比较大。我爸出门前呢，一小时就会开始准备，然后我妈出门前10分钟才换鞋。我爸说了，你就不能提前一点？我妈说着什么急呀，又不会迟到。两个人过了30年，谁也没改变谁。但神奇的是，每次出门都能够正好赶上，一个负责焦虑，一个负责从容，刚好互补。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爸爸的催促让提前一点，尽管妈妈嘴里说的是着什么急，但他时间依然是往前提了一点、
0: 提了1分钟哪怕，
1: 所以一直没有赶上这种迟到的时刻。我觉得这个两个人还真的是完美的互补了，一个嘴上说催着点，但是呢实际上的自己的速度有被对方拖慢一点，另外一个人呢嘴上说着我不着急，但是呢也受对方的影响，时间也往前提了点，就刚好卡在一个比较合适的阶段了吧。
0: 就如果说在家里边听一个人一直唠叨一直唠叨，你会不自觉的就开始跟着他的跟着他说的话来做行为啊。那大家的话都可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邢917，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常的时候是一个心大的人还是操心的人？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最近阴雨天气频繁，褪去燥热，凉意扑面而来，体感还是比较清凉的。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21号21时至22号14时，我市出现雷阵雨或小到中雨，西部山区个别地点还有大雨，平均降雨量是11.3毫米，25毫米以上是出现在信都古道25.8毫米，内丘太子岩25.2毫米，市区最大是在大吴庄11.3毫米。雨水现在停了，但是接下来呢还是会有雨的，晴暖回归还需要等待。那么在未来三天呢，我们邢台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早晨有雾，25号白天阴有小雨。那么同时呢，25号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有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度。好在周末两天是没有雨的，加上雨后清凉，好，大家可以约上好朋友一起出门玩耍。不过之后的26号到29号仍旧是有雨的，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9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雨天出行也要留意交通安全，持续关注路况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天天年年给我们发送过来了 Hello 啊，雅婷文龙，
1: 好久不见，天天年年你再不出现
0: 这是
1: 我都要去考古了
0: 天天年年真的是好久不见
1: 甚是想念啊，真的，我跟文龙之前还嘀咕呢，一个天天年年，一个闹风，中间是断崖似的就消失了好久不见。
0: 对，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吗？还是说最近绿色出行了呢？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出门了呢？
1: 这都不是不跟我们互动的理由，我不接受，快点说，
0: 可以用新媒体方式啊，在蜻蜓 FM 上面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互动，
1: 就是不留言我还得销售一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清91期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属于心大那一波的还是操心那一波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的公园东路目前和全北大街北向南以及东向西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香都路，是从团结大街到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南向北是可以正常顺

0: 你同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8点，周末2天不限行，下周一限行尾号2和7。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飞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我操心孩子啊，他几点放学呀，或者是几点上兴趣班啊，几点该洗澡了，几点该睡觉了，这脑子里有一张时间表。然后呢，他爸问他，你妈呢？他说在厨房。再问，你妈呢？他说在阳台。又问，你妈到底在哪儿？他说在每个地方啊。他像是我们家无处不在的监控。孩子说的对，这操心的人真的是无处不在。
0: 人不都说了吗，孩子一进门就是妈妈妈，一直喊妈。有一天呢就说你不能喊爸嘛，结果就第一天隔了好几天就喊了爸。是什么事儿啊，我妈呢？就找爸的方式就是为了找妈。你看看，
1: 哎，你妈在哪儿呢？
0: 确实是，就操心型的父母往往呢有可能一部分哈是不太信任孩子，但有一部分呢是特别爱孩子。我们家长呢也适度一下，是吧？千万不要用这种密不透风的爱让孩子喘不过气儿来。咱们操心有度，过度的操心可能是另外一种控制。有的时候呢，你稍稍放点手，让孩子有一个独自成长的空间。
1: 所以说呢，我就希望孩子以后比较独立，对吧？有自己的主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朵朵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是一个心大的人，但是我朋友是一个操心的人。每次出去约饭哈、啊，他就会提前说明天降温，多穿点儿、那家店门口不好停车，你早点去。你上次说嗓子不舒服，别点辣了啊。我觉得他比我妈还像妈，有他在，我觉得世界不会塌。有心大的人，他不是真的心大，对吧？是因为他有人替他们操心了。
0: 哎，说到这个停车这一点，我真的是太有感同身受了。我和我身边的一个小姐妹，我们有一个小团体哈，这个关系特别好。你就会发现，我和其中的一位朋友属于操心那一波。等我们到早了之后，我们会跟大家说大概哪个位置还会有车位，我来的时候有车位，你们可以从哪个口入比较容易找。但有的朋友呢，他先到了之后，他没有这种意识哈，他也不是说不关心你，就是没有这种意识。他到早了之后，你主动问他说：“哎，还有车位吗？”他说：“哦，我没注意，反正我不是很好找。”就是朋友之间也确实这个性格不同，但是都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在这一点儿，大家有没有这个相同的情况啊？比如说跟朋友约了同一家餐厅吃饭，但是这个地儿不管好不好停车，你问问对方，对方的反馈是什么？有爱操心的体质，还是也有不爱操心的体质呢？
1: 对，有的朋友就是啊，到那儿再算找地方嘛，是吧？然后有的朋友说，咱们早点去，到那儿有位置，不至于说把车停特别远，我们要走老远的路才能去到咱们这个饭店呀，或者是回到车上啊。再来看一下阿哲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是操心工作，这项目排期呀、客户反馈呀、同事进度呀，啊，全在我脑子里。这半夜醒了，会突然想起来那个报表还没交呢。然后同事说，你是项目经理还是项目妈呀？啊，我说都是。然后操心的人去哪儿都是当妈的命。
0: 哎、这也行，还是这个挺形象的比喻啊。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是心大一波的，还是操心一波的呢？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1，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到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雅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天天年年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最近一直在带娃，啥也顾不上了。
1: 哦，那就能理解了。
0: 哦，好吧，爸爸好好带好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听听年年还说到了，说我是会提前规划的那种，但也经常忘记带手机。
1: 你这俩不冲突，这俩完全是两个概念，操心和健忘，这完全可以区分来看。我也是操心的那一波，但是我也经常丢三落四的，
0: 这两个话题。
1: 对，经常麻烦同事，哎，你帮我看一下我 U 盘在哪儿吗？你帮我看一下我口罩有没有落直播间啊？这经常是我的这个话题了啊，就是很正常。
0: 记性不太好，我们可以慢慢锻炼，但是会操心的话，真的在家里面，我跟你讲，太重要了，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哲。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啊，刚才说过了，操心工作。还有糖果给我们说，我最操心的是家里的猫啊，这猫粮还有多少，水换了没有，这猫砂该不该换了，今天的精神好不好。朋友说你对猫比对你妈还上心呢。我说猫又不会说话，我不操心谁操心啊，操心是给不会说话的爱。
1: 都是我们家里的一员，对吧？都是家庭当中的一份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月亮。他说到了我操心的就是朋友的情感问题啊，他失恋了，然后呢我帮他分析开导想对策。他说你比我还上心呢。我说因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后来呢他复合了没有告诉我，我生气了好久。这操心的边界就是你的事儿我可以关心，但那是你的人生。
1: 所以人家就说嘛，在这个感情当中啊，不要给太多的建议。为啥呢？一个是人家的感情飘忽不定，另外一个是你可能只掌握了一小撮的信息，对吧？你没有办法全面的给判断一下，
0: 未知全貌。
1: 另外呢，我们说的话只是动动嘴，但是真刀实枪得人家自己做的。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是不给别人人生方面的建议，不管是操心也好还是不操心也好，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和自己的一种习惯方式。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你们的操心故事和心大的瞬间。其实说实话，这操心和不操心都没有错，操心的人呢是家里兜底的那个人，也是团队里那个提前想三步的人，是那个让你觉得哎，只要他在天就塌不了的人。但心大的人呢，是让你操心的那个人呢不至于累死在减压阀，是那个在焦虑的空气里能够投下一颗没关系烟雾弹的人。
0: 是的，一个家庭一个团队，既要有操心的人，也要有心大的人。操心的人负责想太多啊，那心大的人呢就负责没事的，这少了谁都不行。如果你是那个操心的人，向你说上一声辛苦了。如果你是那个心大的人，也要谢谢你。
1: 没错，今天的晚上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的早晨，我在我家楼下吃了一碗面，结账的时候呢，31块，我当时我就犹豫了一下。然后后来呀，朋友们，我就看着店外面的繁华，我眼泪我一下子我就涌出来了，朋友们，不是因为这一碗31块钱的面太贵，而是我心疼我自己，都

30多了还在乎这一碗面的钱。回来我就把这件矫情的事在办公室里面跟同事小军讲了。小军说，龙哥，30确实是贵了，要我也哭。现在我越来越发现，要工作几年，虽然啊这个精神变得越来越贫瘠，但是物质上也毫不充裕，可以说两败俱伤。当我把这个结论跟小军说的时候，小军又不同意了。小军说，不对呀，龙哥，但是你的身体丰满了呀。是啊，吃了30多块钱的面能不丰满吗？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赶快把你的微信打开，加我的微信，然后我们一起来下班路上欢乐一下吧。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莲花，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消费确实有点降级，降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前两天我看到那个肯德基疯狂星期四，原来的段子从 V 我50到 V 我30了。但是往好的方面想，是不是汇率上来了？但是朋友们也别内耗哈，我觉得工作是为了让你早点赎身，不是为了让你干成头牌。当然头牌才能赚到钱。小杨留言说，龙哥，最近呢我面试了一个姑娘，我就问她啊，我说哎，那你为啥选我们公司啊？你以前在那家公司不挺好吗？比我们的规模也大，效益也好啊。这姑娘也特别实在，我不瞒你说，那原来公司附近的饭馆我都吃腻了，我就看你们公司周围吃的多我就来了。露露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我做了蛋炒饭，当时呢量有点少了，我就怕我老公不够吃，于是呢我把大部分都拨给我老公了，老公一看又赶紧拨给我了，他说媳妇儿你吃吧，我少吃点没关系。哎，我正感动呢，我说我老公啥时候这么体贴我了？然后老公紧接着又说，一会儿有人请我吃饭我就少吃点吧。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叶草仙人花，留言说，龙哥，最近呢同事加了一个妹子的微信，加了之后呢那个妹子就问他，您哪位呀？同事呢本来想搞个幽默，就说了一个过客，结果妹子来了一句，那你过去吧。老家礼品网留言说，龙哥，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忘带手机了，中午回家的时候我一看微信，我媳妇儿连发了数十条，老公啊你手机忘哪了？西西的留言，龙哥，今天呢见一男一女正聊天呢，女的就问了，哎，你知道牙齿坏了怎么修复不？然后男生就说不知道，女生就说了，你还真不知羞耻。牙齿坏了怎么修，不知道怎么羞耻。哎哎呀，这个谐音梗给我整的。哈哈，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医生就问他说，你能看到那个墙上的字儿吧？哎，这病人就纳闷了，什么字儿啊，在哪儿呢？医生啪的一下盖了个章，听力通过了。下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文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在家里正在那儿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明年我就要33啦。我的妈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没有结婚，现在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啦。我妈对我翻了个白眼说，滚一边去。龙哥，不管怎么说我的精神状态挺美好的。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宏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实生活当中最不能接受的情况是什么？当我看到别人结婚了，我的感受是他完了。但是当我看到别人发财了，我完蛋了。看朋友结婚我无动于衷，看朋友发财我马上着急。景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什么时间是最适合上班的？我给你细数一下哈。雨天适合睡觉，晴天呢适合出游，阴天呢你适合发呆，冬天呢适合吃火锅。在漫长的岁月中啊，竟然没有一天适合上班的。刘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到底什么是爱呢？哎，你慢慢就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了那什么是爱的感觉。爱就是你总觉得亏欠对方，但是不爱就是我总觉得亏本儿。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敬宗，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挺想问一下，你觉得人的一辈子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我是觉得每个人你必须得交一个捧场王朋友。哎，你分享好的东西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好笑好笑。哎，你觉得吃饭吃的对，就是让他分享一下，他说好吃好吃。哎，你发个自拍，他说好看好看。就算你跌倒了，他也说一个好家伙。慢慢你就会发现，捧场王朋友是你自信和力量的来源，是周围人家温暖的具体表现。感谢这些捧场王朋友。所以你别忘了啊，交大龙这个朋友，我就是那个捧场王，就即使你摔了一跤，我也会说好家伙。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祥云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最难做到的是什么？

反正现在我觉得道理我们可能都懂，但是和熟悉的人和事儿平静的告别，我是觉得太难了。过眼云烟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

0: 朋友们都别灰心，都不要灰心，朋友们，月薪3000是因为一个月它只有30天，朋友们，你想过没？要是一个月它100天的话，那你的工资还是3000。Z 的留言，龙哥，请问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是生活里的挑战？像别人的极限挑战，我看了一下啊。什么滑板呢，冲浪啊，潜水啊，攀岩呢，跑酷啊，跳伞呢，等等等等。像我的极限挑战啊，早起啊，刷牙啊，洗脸换衣服，还有真的很困。每天早起已然是我的极限挑战了。努力努力再努力。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人为什么会不快乐？哎，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来自于你为啥总老想成为别人呢？你看啊，就有人觉得呀，大龙，你看我想成为你是吧，哎呀，你这个工作也挺体面的，然后也挺开心的，每天这个逗乐大家，而我老想成为马云。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不要想着成为别人，你的很多不快乐都在于你不想做自己。还有你总想得到所有人的肯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快乐。轻轻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觉得飞机上如果没有 WiFi 的情况下该做点什么呢？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飞机上都会这样哈，就是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只能打开你图片相册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们会把相册里面那些无用的照片删掉。每一次我只要是坐飞机我就开始删照片，我删一个多小时，删的那是津津有味啊。我就记得每一次删照片的时候，我看看我的邻座，我的前排乘客也都在认真的删照片，然后我一下子我就不困了。老太太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感觉我这一年一事无成？朋友们，你这一年并不是一事无成，朋友们，你毕竟还有无数次的支付成功。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呢，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一个小偷入室行窃，然后呢就被这个摄像头给拍下来了。到底面对这种摄像头我们该怎么去监控，这条视频给大家讲清楚。就是大家呢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来看看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家里面，我觉得在公共区域，尤其是客厅这个区域，还是应该装一个摄像头的。到底为什么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入室行窃的案件。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大龙之后呢，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小偷，回复小偷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来自北京时间的消息。业主回应，反锁门之后仍被入室抢走了黄金。在重庆，一个男子大中午的进屋行窃，业主呢直接通过那个监控录像喊话，结果人家小偷特别嚣张的把那个监控给反过去了。这业主说了，钥匙锁是锁过的，而且还反锁了，结果被偷了黄金。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想来还是觉得很后怕。

0: 摄像头可见他的猖獗程度。所以在这里啊，大龙一定要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个醒，门锁反锁仍然被突破，这其中暴露了很多家庭在安防上出现的隐患。想要有效的防范此类案件，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升级你的物理防护系统。如果您家现在还是普通门锁，极易被技术开启的话，我建议换成那种 C 级的锁芯防盗门锁。家中可以加装一些什么防盗网啊、隐形网啊等等等等，尤其是低层楼的一定要注意加强。第二是善用技术设备来防范这种加强震慑，比如说安装摄像头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应该选择不易被破坏的位置，比如说高的地方、隐秘的地方，并且确保你的网络是非常靠谱，存储也非常靠谱。可以搭配一些什么网窗的传感器啊，还有智能的报警器啊等等等等，一旦有异常就会推送给你。第三就是强化日常习惯与邻里的守望，无论家居是否与否，或者你在不在家，一定要养成反锁并取下钥匙的习惯。长期外出的可以请邻居，比如说帮你代收一下快递，偶尔开灯制造有人的迹象。当然社区也应该加强巡逻，完善门禁的管理制度。第三一定要减少诱惑，做好预案。家中如果存放了大量的现金或者是贵重物品，比如说金银首饰，可以考虑在银行去进行保管，提前记录贵重物品的特征并拍照，以便事后协助破案和索赔。安全无小事，唯有通过物防、技防和人防，才能达到真正的防护。我这两天说的新闻啊，其实都跟安全有关。比如说21岁的女生啊，这个夜里睡得太沉，没有翻身，结果醒来这个屁股啊，这个惨不忍睹的报废了。报废加引号，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官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有媒体就公布了一起案件，一个21岁的大学生小林，因为长期呢这个颈椎疼痛呢，就休学在家了。夜里呢，他就服用了安眠药，吃了之后就开着电热毯沉沉的睡去了，结果没醒来。过量使用了这个安眠药之后呢，这个女生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小林因为臀部剧痛无法起身，一发现啊，这个臀部有1巴掌大小的青红色的淤青。这前往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北院区就医之后，发现啊，这个诊断为 IV7 的压疮，疮面啊已经非常深了。这医生紧急为其做了手术的淤青，还有清理了溃烂的组织，治疗好了小林的伤口，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了。所以我提醒大家，这样的事儿千万要小心。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我去我奶奶家，她家睡的就是电褥子，我和我弟弟妹妹一起睡在床上，就睡那种大通铺啊。我奶奶呢每天晚上呢就把那个电褥子一开，但是那个电褥子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我爸妈小时候可能用的就是那个。哎，晚上呢我们睡着了，我奶就出去打麻将了，我们就睡得六亲不认的。结果半夜电褥子着火了，我们都没醒，还是我奶回来看到了，当时被子直接被烫了个大洞洞。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的是大难不死啊。所以有了这个记忆之后，导致我家哈后来只要有了房子自己住之后，就没敢买过电褥子。但是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电脑如果你放在腿上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个隔热的物品，否则长时间使用也会低温烫伤。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您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呢，回复两个字小偷，我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有朋友就是家里面失窃了，但是人家的摄像头的位置啊安的不要这么低，一定要高安一下，让他直接动不了你的摄像头，这样才有真正的调查取证的必要。所以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小偷，让你看看到底那个监控录像该安在哪里。前两天

入室盗窃真的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但在这个事件当中，你看那个小偷在业主喊话之后竟然嚣张的掀过了那个

有个事情登上了热搜啊，这个女子带宠物狗这个去吃饭，结果那个狗就把这个餐桌上盘子里面的肉全部吃光，还发了视频。那这个事情这个曝光之后，有很多人建议以后不要去这个宠物友好餐厅。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来自现代快报的消息。在无锡的一家宠物友好餐厅里面，一名顾客呢带着一个小狗用餐的时候，把它放到桌边，还拍摄了小狗舔食盘子的视频，并发在了网上。此举呢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批评。不久呢，当事人就删除了视频并且道歉。这涉事的餐厅就回应说了，已经更换了全部的骨碟，这个餐厅要求啊这名顾客来赔偿，目前呢正与其商谈赔偿事宜。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将骨碟已经处理了，为了避免其他的顾客误会，事后我们已经将骨碟全部都换成了一批新的。这餐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餐厅是宠物友好餐厅，那么日常呢也会注意提醒携带宠物的顾客不要让宠物上桌。我们现在呢也采购了一些这个宠物笼，今后呢会请顾客用餐时将宠物安置在宠物笼内。工作人员建议啊，这个顾客自行携带宠物笼，这个餐厅呢已经要求顾客赔偿了，目前餐厅有专人处理对接。

0: 着走。
1: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你看到的你就给换了餐具，那没有看到的呢？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们为什么不去宠物友好餐厅，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哪个我用的盘子就是狗舔过的。但现在我就不明白，现在这个狗子探店都内卷到要写大众点评了是吧？这只小狗恐怕是全国第一个因为舔盘体验被索赔的美食博主。说的好是宠物友好，结果人家狗哥舔了两遍就全网通缉人家。所以餐厅连夜还给这个碟子搞了一个隔离换代，不知道还以为是他用舌头把这所有的餐具全吃光了呢。要我说这个餐厅真的是营销鬼才，前脚啊宠物友好吸引流量，后脚啊舔狗必赔。所以建议我下次你就出一个那个小狗的这个自助餐区，狗均消费299。毕竟真正的宠物友好就是让毛孩子真正的爱护好自己。

0: 够满足，我也常怀疑。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0度，南风2级。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还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

0: 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

0: 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19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的翻唱作品，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经典的民歌在上世纪的80年代风行时，歌曲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我们感受到远醉故乡的那种无限的美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杨钰莹带来云南风情的民歌作品《婚事》。

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翻唱作品，这些明星唱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最后是降央卓玛演绎这首经典的东方小夜曲《草原之夜》。我是徐静，别忘了金唱片下次和你相约一起来听老歌的时间，明天我们再会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19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后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

0: 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 敞开视听器。

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吕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吕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

0: 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击。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最近阴雨天气频繁，那褪去燥热，凉意扑面而来，体感温凉。21号21时至22号14时，我市出现雷阵雨或小到中雨天气，西部山区个别地点有大雨，平均降雨量是11.3毫米，25毫米以上是出现在信都古道25.8毫米，内丘太子岩25.2毫米，市区最大是在大吴庄11.3毫米。现在雨停了，但接下来呢还会有雨，晴暖回归还需要等待。那么在未来三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早晨有雾，25号白天阴有小雨，同时25号风力较大，有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夜间会在13度左右。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最近降雨天气比较频繁，偶尔呢还会有大风出现，谨防着凉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的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

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青葱纯真的脸。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份真情告诉对方。来听罗大佑《思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
1: 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

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嗨，你好，此刻你收听的是大龙的睡前悄悄话。此刻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又有怎样的情绪，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留言板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是的，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也千万别忘了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跟情商有关。有些人他不是情商低，他是真的坏。情商是这几年经久不衰的热门关键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和情商低的人待在一块儿，太遭罪了，动不动就急，一句话把你噎个半死，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关键别人还不会告诉你。于是不少人都开始自我反省，生怕自己被划分为情商低的那一批。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的人什么事儿都扯上情商，动不动就是我情商低，您千万别见怪。的确，有些人真的是不谙世事的傻白甜，不懂得你的不容易。可是有些人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情商低。说一个朋友最近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是个杠精，没事总喜欢拆台，而且拆的总是时机刚好。老板夸别人加班辛苦，他说加班说明能力低。老板夸别人效率高，他说可能工作不饱和。平时聊天也是赌心，不是揭别人短，就是笑话别人蠢。但凡有人被夸奖，他一定会把人拉下神坛。总之，平时聊天都很好，一到关键时刻，情商秒下线。朋友被黑得极惨，无奈地说，一定要远离身边低情商的人。听得我很无语，这压根儿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一个人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和情商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些所谓不小心捅了别人一刀的人，多半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朋友说起这事儿，让我想起了年初王丽芬的一个热点。有一年，央视的前知名主持人、米优网的创始人王丽芬发了一条微博，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在这条微博里，他热烈庆祝了一下自己一篇评论毛侃侃去世的文章迅速达到了10万加，末了还来了一句，速度要比我想象当中快很多，先高兴一下。看了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他得意忘形到这种程度，情商真的堪忧。于是我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情商的时候喜欢用一个标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可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你为什么对别人的逝去没有一点同情心。闺蜜说了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有时候情商高也挽救不了你，因为一个人骨子里的恶心是藏不住的。我记得有一次黄渤在人物的专访，终于明白这个无颜值无肌肉无身高的三无明星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一路圈粉的。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其实有时候所谓高情商是你不想伤害别人。我不是一个冲动性侵略性特别强的人，我性格里面有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喜欢把话说得那么绝，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高情商的表现。向往的生活里，黄渤被问到怎么把一出好戏里的徐峥和孙红雷的戏份都删了，他机智地回答，就是他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你说留着他干嘛。还有一次网上传黄渤的电影片酬和周杰伦的一样，有记者就挑拨离间问黄渤怎么看，黄渤一句，那恭喜周杰伦了，又巧妙地化险为夷。每次别人对

对黄渤，他都能不伤人分毫的对回去。不得不说，不把话说绝，其实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善良，这种情商很难装。可现实里有很多人活得很糊涂，喜欢把虚伪当成情商，于是乎他们经常感叹情商为什么那么难练。其实不是难练，是练的部位不对。修炼情商最该练的不是嘴，而是心。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同事，总说自己心直口快，情商低，左手一个不留神向 A 透露了 B 的信息，右手一个不留神把 C 的事儿抖了出去。最后大家发现，原来全公司的风言风语都是从他这里传出去的。于是26个字母都来找他算账，他还一脸委屈，我这人天生实诚，说话只说大实话。我问他，公司这么多人，你都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脸不屑地来了一句，知道啥说啥。真的，当时我很想抽他，如果说有利可图的自私还算得上是聪明的坏，他这种毫无逻辑给人下绊绝对是傻坏。情商再高也挽救不了动机上的缺陷，这一点不仅在职场，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时间，办公室一个男孩心神不宁，有人猜测他是谈恋爱了，可我看那个状态就像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昨天还跟你嘻嘻哈哈的聊美食，今天就蔫头耷脑的闹绝食。我一问，原来他有一个喜欢的姑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今天跟你聊一整晚，明天就消失一整天。结果姑娘有一天拉着男朋友的手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我这人不会说话，我没想到让你误会了。办公室当场摔碎了好几个杯子。真的，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这是人有问题。这几年网上有很多关于高情商的表现，你会惊讶地发现情商高的人身上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懂得克制，从不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被反驳的时候也会特别有礼貌有耐心。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舒服。所谓舒服，其实就是看透这些人，你更喜欢自己了。可要达到这种境界，光有套路远远不够，你得能够放下自己，还得有同理心。说白了，真正善良的人情商都低不了，那些所谓善良的低情商多半都是伪善。生活里我们见到不少人，要么喜欢嘲笑别人胖黑丑，要么开一些过激的玩笑拿别人开涮，伤害了别人还云淡风轻地来上一句，你怎么那么不识趣。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点狭隘，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感受。说实话，这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我曾经问过一个情商爆表的人，怎么能知道哪句话别人会受不了，毕竟每个人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都特别受用。当你在掂量这句话是不是不妥，说明它本身已经不妥了，那最好就不说。其实说了这么多，不是说话技巧没用，而是说除了技巧之外，你更需要花点心思在自己的内心。想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黄渤，大概就是因为比起幽默感，那份温柔和善良才更让人动容。说到底，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的善良。愿你我都是一个善良的人，愿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好了，当你觉得说出这句话可能对方会不舒服的时候，这句话就别说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此刻今晚的声音一定要收藏起来，如果前一年你过得很不容易，我倒是希望今晚的声音可以给大家一些力量。首先听名字你应该能够感受到，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如果你觉得生活很难，希望今晚的声音能够让你向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我特别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始终没有找到一丝归属感，还是你在跟朋友一起吃饭，开心地笑着的时候，闪过一丝落寞。不管你现在是在图书馆里，背着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英语单词，还是你现在迷茫的，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不管你现在是在努力着去实现梦想，却没能拉近与梦想的距离，还是你已经慢慢地找不到自己的梦想了，你都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有的时候，你的梦想太大，别人说你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有的时候，你的梦想又太小，又有人说你胸无大志。有的时候，你对死党说着将来要去环游世界的梦想，却换来他人的不屑一顾。于是，你再也不提自己的梦想。有的时候，你突然说起想开个小店的愿望，却发现你讲述的那个人并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不过，又怎么样呢？未来始终是自己的，梦想始终是自己的，没有人会来帮你实现它。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需要朋友的一句鼓励，一句安慰，却也得不到。但是相信我，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只是想要和你说说话，因为我们都一样，一样的被人说成固执，一样的在追逐他们眼里根本不在意的东西。所以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始终不是你，不能懂你的心情，你又何必多去解释呢？这个世界会来阻止你，困难也会接踵而至，其实真正关键的只有自己有没有那个倔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真正能治愈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有的时候很懒，懒得去经营一份感情，懒得去进入其他人的生活，又或者有的时候昨天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今天不经意的就走进了你的生命里。有的时候你很在乎的那个人，却又悄无声息的离开，却把你们的回忆都给留下了。初中时你暗恋上的那个女生，你鼓起勇气表白，却连朋友都做不成。高中时你又喜欢上一个女生，却不敢去告白，实际上那个女生也喜欢你，一直在等你说出那句话，于是你们错过了。大学里有人来到你的生命里，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可是到后来你们还是分开了。这一切还是都过去了，你还是一个人，偶尔会孤单，偶尔也会难过，想找个人拥抱，所以你还在等。没关系，你一定会等到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人也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再找你。你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在最好的状态里遇到那个最好的他。曾经受过的伤你觉得一辈子也忘不了，可是不还是过来了？曾经离开的人你以为一辈子也放不开，可是后来你还是发现原来真的不会，离开谁都能活得下去。曾经说着的梦想你也没能实现，可是你却在实现梦想的努力中找到了喜欢的那个自己。也许你到最后没能环游世界，不过没关系，因为你跟你的他见到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也许你到最后没能做到家喻户晓，不过没关系，因为你的朋友都很开心地认识了这么一个优秀的你。也许你到最后没能牵到喜欢的那个人的手，不过没关系，因为你已经在他的心里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很多小事当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不是为了每天看到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哭够了，而且我们啊，谁也不能活着回去，所以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浪费，去闯，去梦，去后悔。你一定要相信不会有到不了的明天的。谁不曾感受过失望，谁不曾辜负过自己的青春？我们总是在昨天狠狠地绝望过一回，然后突然醒悟般地走向未来的生活。我们终究还是找到了，找到了微笑着走到明天的勇气。喜欢一个人就去追，因为在这一辈子里，你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能够牵到那个人的手了。有梦想就去努力，因为在这一辈子里，现在不去勇敢的努力，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要去相信，一定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为您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想犯错，不对的人是我，或许我没想过你的感受，但是为什么你却知道却也不能告诉我，让爱不见压力谁都不希望贪婪，我多么希望他就像你所演的那么精彩，有的时候会觉得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